大姐大蔡琴曾经说过，她给我什么歌我就唱什么。刘德华、郑秀文，一个天王一个天后，好几次在公开场合毫不避嫌地向她邀歌。陈奕迅说过这样一句话，港歌迷以为他是台湾歌手，台湾歌迷以为他是内地歌手，其实他是我们香港的歌手。这个牛气冲天的他，就是人称四小天王之一的唱作人方大同。他另外的一些荣誉称号包括有香港灵魂乐小天王、香港周杰伦、香港陶喆等等。

那么他牛在哪里？不光能写词，能谱曲，能唱歌，还能编曲，甚至制作专辑。还有他还是一名吉他手、鼓手、外加键盘手。也就是说，一首歌乃至一张唱片，从创作到制作的全部环节，他都可以一个人搞定。方大同，他一个人其实就是一支队伍。至于写歌，方大同曾经说过，找我写歌的人挺多的，忙起来就赶不及写，所以欠下很多人的作品。但是我写歌只看心情，绝不会受外界的控制。

这几天方大同王力宏的 Flow MV 首播，这是方大同和王力宏的首次合作，完整体现 GTW 西游记专辑主题，并借由传统水墨元素，画面热闹得很，不仅有泼墨山水，有锦鲤，有蝴蝶，还有电吉他和爵士鼓。从音乐开始到最后，你能够感受到节奏的跳动，耳边一直回响着跟着我 flow， 情不自禁的便会抖抖脚甩甩手。而画面中水墨风动画的方大同和王力宏一唱一和，使得整个 MV 灵活生动而又丰富，恰似赋予了古典与俏皮，为 flow 增添了雅致。而王力宏说， flow 是一种韵律，一种节奏感，一种流动，这首歌是 funk flow 与 wang flow 的结合。

2015年，方大同和张学友曾一同入围过第2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虽然最后获奖的人是陈奕迅，但张学友却公开表示自己很欣赏方大同这位后辈的劲敌。张学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早在2007年，两个人便合作过歌曲《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方大同写给张学友的歌，整首歌刻画了一幅恬静美好的画面。也许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心安舒适的地方，可以让自己安心而又舒适，供我们停歇之后再度出发。

2012年，新城国语力颁奖礼上，方大同捧走五个奖，取代大赢家陈奕迅的位置。但其实两个人惺惺相惜。陈奕迅说，方大同已经把音乐当作信仰，而不是当成职业。两个人的合作也十分亲密，陈奕迅有两首经典曲目正是出自方大同之手，广为人知的《孤独患者》谱曲、编曲、监制都是由方大同参与的，另外还有《倒带人生》也出自方大同的编曲。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 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3: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3: 他说起

0: 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3: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5: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

0: 曰：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

0: 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
3: 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游走黄药。石跳桥，建筑学把这种桥称作定步桥。黄窑有一座石跳桥，它始建于清朝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200多年。整座桥由31个石墩排列而成，高的石墩露出水面，矮的石墩则埋在水底，起到支撑固定的作用。31个石墩间距按照人的行走步伐排列，既方便通行，又不影响泄洪。现在很多公园里的水井都仿照的定步桥，在2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黄窑人民就已经造出了这么实用而又富有美感的桥，实属不易。接下来就让我们抓紧时间，一起走一走这座非常漂亮的石跳桥吧。来自蔡宁佑，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银秀街正西直街，正前方的这座门楼叫做太平门，也有人把它叫做升平门。太平门坐东向西，穿过太平门就到了天然街。可以看到，天然街西端的接龙门外有两座小型别致的天然石拱桥，天然街由此得名。天然石拱是黄姚古八景之一，有古诗云：“小见天成跨玉腰，融成双拱旁黄姚。江分水面平铺石，墙就崖涧暗渡潮。”天然桥之美，美在春花秋实，美在小桥流水人家，美在人们的不知不觉和桥的神奇。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来自周传雄《赴别曲》。不知道在这座桥上发生了多少妻离子别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走到水井旁，此时已经临近傍晚，很多古镇的居民都在水井边上洗菜、洗米、洗衣服，全然一派乡间悠闲生活的景象，令人向往。黄窑的水井是按照不同的用途分隔开的，最下面这一眼是用于饮用，左边一眼专门洗菜，后面的三眼则用于洗衣服，从来不会弄混。这里的水据说冬暖夏凉，打回家放一年也不会变质，入口依然非常清甜，而且绝对符合饮用水标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水是如何的纯净。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黄油的特产就是各色豆豉以及辣酱还有酸梅。我们到达的时候，古镇外的广场上就有成群的小摊在卖这些东西，一色几十盒排开，光豆豉酱就有十几种，刀豆的、豇豆的、酸辣的、香辣的、萝卜干的等等等等。而这里的酸梅品种似乎也特别多，比如说话梅、脆梅、青梅、半话梅，都是当地产的梅里腌制晾晒而成，比超市买的带包装的水分更加的饱满。而当地产的黄金、黄金泡的酒、金英子泡的酒，这些特产在当地都没有大批量生产，而是各家手工作坊式的加工。当地的居民都在自家门前摆一张旧桌子，放上自己做的辣酱或者酸梅或者酒来卖，东西摆着，当老板的自己也许就晃荡着去哪家串门了，并不坐在当地苦苦守着。这也就是黄姚古镇当中特别的悠闲吧。

家沿着黄窑的街道晃荡了大半圈，成功地穿过了当地人挑水洗一洗菜的水池，又过了鲤鱼街，在一家小摊前喝了当地最出名的醪糟和豆腐花。煮好的醪糟和豆腐花加温热的红糖姜水，在这样阴冷潮湿的下午，一碗下肚，全身从里到外都暖和起来了。再往前走呢，天渐渐的就暗下来了。昏暗的傍晚的光线下，围绕着黄窑的窑江又出现在眼前，前面斑驳的房屋石桥在渐渐昏暗的光线中勾勒出黄窑宁静淡泊的模样。这座古镇甚至连路灯都不多，古镇里有一些风情各异的客栈，但大体风格基本上都和古镇的调调保持一致。虽然是名扬海外的古镇，但这里的商业气氛非常的淡，每一家小店都经营得很闲散，当地人依然愿意住在这里，保留着自己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使用那些有年头的家具、服饰以及用具。而我们心中的古镇，不就是这样的黄窑吗？最后一首歌来自温岚，慵懒。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

0: 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这样温柔的吉他曲子当中，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旅途。今天的旅途适合静静的观看，适合静静的体验。今天我们将会前去斯德哥尔摩，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建于1250年的斯德哥尔摩是欧洲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胡青兰。

很多人说斯德哥尔摩是个精灵，守望着梅拉伦湖女神和波罗的海。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在1250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文明欧洲的城市，而它也是到现在为止欧洲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在瑞典语中，斯德哥尔摩的意思是木桩之岛。

在斯德哥尔摩必游的景点应当属王宫、市政厅和沉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王宫位于老城岛上，灰棕色的外墙让人引发了悠悠的思古之情。王宫典礼官总是自豪地向客人们介绍说，斯德哥尔摩王宫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有人常住也可以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王宫。它不仅是国王陛下的办公室，也是国王接见外国使节来宾并且举行国宴的地方。在斯德哥尔摩，一切都会显得经典并且永恒，时光也会慢慢地停滞，而我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柏拉图广场。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仿佛是梅拉伦湖女神的守望者，优雅地坐落在湖边。市政厅的蓝厅和金厅因为每年举行诺贝尔大餐而远比王宫有名。瓦萨沉船则是当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欧洲17世纪的古战船，庞大的船体，精美的工艺，蓦然间将人拉回那遥远的年代。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大家都知道水比较多，内陆水面的面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斯德哥尔摩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但是和威尼斯的浪漫相比，它是典雅秀丽的。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观光城市，摆渡人的歌因游人终日不辍，斯德哥尔摩观光业也非常的兴盛，但是从感觉上会觉得更亲切，更贴近生活。在斯德哥尔摩过日子，很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况味。

首曲子来自于瑞典的一个乐团，名字叫做 Acid House Kings， 带来这首 Let's Because You Drive Me。AHK 也是瑞典的第一支吉他独立流行乐队，它不仅是瑞典清新音乐最典型的代表，它自组的一些厂牌，比如 Labrador Records 和 Summer Sound 录音室，更是孕育瑞典新时代乐团的摇篮。从他们的音乐当中，往往能够听到瑞典人的生活，惬意而且有一丝不苟。在瑞典，水上泛舟应该是最美的享受。试想一下，在波罗的海西岸群岛间乘船旅行，帆船在海浪中荡漾，敞篷的游船和豪华游轮东穿西走，你可以选择半小时、一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市区各岛游览线路，票价都在100克朗以内。如果你的时间更充裕，可以选择一些大的游轮，花上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既游览了市区的各岛，也可以去外海的小岛间穿行。大海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很多人在歌词中说，海是寂寞的，然而海又是不寂寞的，它总能够让我们带着自己最拥抱的热情去感受海独特的魅力。

如同多数北欧国家一样，瑞典人生活也非常的缓慢，他们的生活多数都是处于一个悠闲的状态，工作虽然重要，但是绝对不能驾临于生活之上。对于瑞典人来说，下班后不能赶着去应酬，通常会去散散步，或者到餐厅去喝杯啤酒咖啡，又或者在公园跑步，在自行车道上骑脚踏车，悠然自乐。所有的这一切在瑞典之行之前全部都是想象。和瑞典人接触，他们通常都以一种极其礼貌的方式和你应对进退，谈不上热情好客，但是至少你可以感觉出他们的关切与善意。在瑞典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说，在瑞典也许因为生活比较富足，竞争并不是非常激烈，人们又习惯了生活至上，所以猜忌提防并不常见，人与人之间多半是一种比较舒服的关系。而瑞典人也是好脾气的，路上很少听见不耐烦的喇叭声。在瑞典的日子，你还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非常爱看书，地铁上许多人宁可站着看书听音乐，几乎人手一本书，公园里马路边也到处都是看书的人，因而这个城市的气质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优雅。朋友说，瑞典人还很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对政治时事也很有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这个唯美的淳朴的声音走进瑞典的邻家，她就是瑞典的最具亲切气质的邻家女孩索菲亚·泽曼妮。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丝丝的伤感，而之所以她的音乐能够像她的人一样情感纤细、纯净、亲切动人，那就是因为她的歌直接记录了她的成长心路历程。听到这首 Wait for Cry。

瑞典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树木很多，全国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54%，所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与自然、森林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走在瑞典的街头，感觉最强烈的还是瑞典人的海拔。瑞典人的身高在欧洲中应该算是拔尖的，身材高大，脸部轮廓深厚。瑞典人的一切都比较讲究秩序，这种秩序的美感还充斥在他们的行为中。就算在周末的酒吧里，人们也总是有秩序的热闹狂欢，当然也会吆喝，也会吹口哨，但是总会适可而止，不烦警卫们操心。

瑞典的气候比较冷，春秋冬三季如果去瑞典，带上在国内北方的应季服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夏天去，国内仲夏时节薄薄的

一些短装根本抵御不住当地夏季夜晚的寒意，所以必须带上一些比较厚的衣物，比方说长裤、长衣等等。如果这个期间还要去北方极地旅游，那么冬季的服装也许就要上阵了。无论到哪里旅行，尽量多的在旅行之前去了解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错的。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0: 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7: 美丽时光，
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叫做《痕迹》的音乐，这是来自张绮珊。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绮珊的一首《痕迹》，说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了余秀华在《痕迹》当中写：“我是被天空裹住又放下的人，自在而又不为人知。人生上半场，是成长和纠结，是抗争，是自省；人生下半场，是继上半场的自省之后的自度。抗争之后，愈发通透了，愈发努力了，努力之后的圆满，圆满之后的空明清明。”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青苔》，有那么一瞬间已经忘了你的脸，在某一个清晨回望空无一人，消失着雾气和风声，有一些事儿发生而你浑然不觉。当你说爱，我的心松了一片青苔，
1: 开满了白色的花呀，香味浓浓的，甜甜的，让人就忘不了它。一串串槐树花被风一吹，一朵朵的落下。走进那个胡同，也就回到了咱。

张爷在旁边瞎吱嘴儿，他们差一点就翻了脸了。旁边的牌摊上吆五喝六，问你手里还几根儿？俩三砸的就是你俩蛤蟆拍。

0: 拍酒，我拍酒，九个小孩走一走，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吃零食。
1: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2: I can't stop loving you。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音乐时间，
1: 给你，
3: 给你
1: 刚刚好的86度。
4: 一起来听到 Bruce。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7: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6: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头的两年，是刘德华奠定自己在港乐和影坛绝对巨星地位的关键年份。

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爱不完》。1990年，香港乐坛进入后坦张争霸时代的短暂真空期，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下一代传奇也正在那些年野蛮的生长。那一年，刘德华结束了和百代唱片4年的合作，转投宝益星，为日后在国语歌市场的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我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1991年的作品了，一首《爱不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声音，铁肺皇后。说到彭佳慧，有人说她的感情不够完美，也有人说她是华语乐坛被遗忘的才女，也有人说在铁肺歌后的爱情当中，她是在音乐之外找到的生活。我记得在看完整的大人的时候，彭佳慧说唱到50岁才开始允许自己不完整。这是王杰的声音，一首寂寞之歌。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习。

三，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选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3页。我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6页。我国工人阶级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观，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要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的光荣传统，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7至118页。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工会要牢牢抓住这个主题，把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稳中求进作为发挥作用的主战场，把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工作、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中心任务，把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切实维护职工群众权益，不断焕发工会组织的生机活力。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团结职工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要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奉献。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巨大牺牲。60多年前，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30多年前，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两件大事大大加快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懈奋斗。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工会工作必须放到这个大目标下来谋划和推进。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要把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满怀

0: 信心投身于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火热实践，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我们具备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有利条件，也面临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艰巨。外部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上升，可以说是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工会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组织带领广大职工群众为实现发展目标建功立业，在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深化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上出实招、办实事、敢创新，把广大职工群众主人翁精神充分激发起来，把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1: 木工的霸业，秦穆公名仁豪，是秦宣公和秦成公的弟弟。秦穆公继位后的第一步行动是出击毛巾今山西芮城东的戎人，这些戎人夹在秦国和晋国之间，秦穆公要想成功实现与晋国的交涉，就必须先平定这部分戎人的势力。秦穆公在成功征讨了这部分戎人之后，便将眼光正式转移到了晋国的身上。关于晋国，秦国在与晋国的多年小争小斗中，秦国虽无大败，但他的实力确实仍在晋国之下。虽然秦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力有所增长，但与中原大诸侯国对抗仍显力不从心。秦穆公自知实力不如晋国，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想起了当年秦襄公对待西戎的政策，和亲。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国还是晋献公在当家。当年晋献公灭了虢国和虞国，霸气正盛。秦穆公于是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写了一封信给晋献公。信中在一贯的客套之后，表明了这封信的目的。秦穆公希望能娶得晋献公的女儿。晋献公收到这个请求，在一阵迟疑和公开讨论后，最终做出了决定，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秦穆公。任何一门政治联姻，在背后都有双方各自的打算。秦穆公的对晋政策采取和亲的原因，其一，因为自己实力的不足，多年的秦晋之争对于秦国并无益处，相反，短暂的和平能为秦国争取一段发展的时机。其二，晋国作为秦国向东方前进的门户，要对东方施加控制力，就必须先搞好和晋国的关系。因此，秦穆公此举无疑是借晋国为踏板，开始他的东晋计划。对秦国联姻一事上，晋献公有自己的算计。晋献公虽然实现了晋国的强大，但此时的他也已步入晚年。一个重病的老政治家已经有心无力，只能逐渐将眼光缩回宫廷之内。与此同时，位于晋国南部的楚国正在崛起，这个国家对于晋国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威胁。另外，晋国的东方又盘踞着老牌诸侯国齐国，在这种多方夹击的情况下，晋国就有了稳定各方的理由。当时晋国和三大国接壤，晋国和齐国实力相当，发生大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对于晋国的问题就徘徊在结好秦国或是楚国之上。楚国从南方崛起，日益威胁到北方各诸侯的地位，因此北方诸侯对其君报之以仇视的态度，这一点齐桓公先向世人表明了他的态度。当时齐桓公就曾派出军队准备伐楚，并为这次的出兵列举了两点理由，这些无外乎是楚人不尊重周王室的借口。另外，后来的霸主宋襄公也曾被楚国所求，释放后还和楚国发生了一场大战。楚国的遭遇表明了，在当时诸侯争霸的背景下，中原大国对于一个猖獗的外来户是可以持一致打击的立场的。 晋国作为中原大国，自然也不会例外。和楚国相比，秦国在西北虽然也有崛起的态势，但只因秦人一贯忍耐，做事低调，所以他们的崛起并没有令其他诸侯国受到威胁。同时，秦国和当时的霸主齐国中间隔了一个晋国，因此秦国的崛起并不会对齐国构成直接威胁。齐国认为没有必要对秦国施压，秦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中原大国的认可，虽然这之中有些许轻视的因素。在如此对于秦楚两国的考虑下，晋国显然还是会倾向于秦国的。正好秦穆公也懂得这样分析，因此他及时出手，将这个分析中的春秋格局变为现实。懂得韬晦之计，这无疑是秦国比楚国聪明的一点。凭着这一点聪明，秦国顺利打进了中原诸侯大国的行列。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边生产边建设，万里洋江山基地3期项目年底将建成投产。江山城区绿意盎然迎双节。市交通运输局沪杭出行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毛梦瑶、郑家豪报道。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更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连日来，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全力冲刺收尾。随着3期项目加速推进，356亩万里洋江山生产基地规模基本形成。在3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废水处理站钢结构建设。 三期项目基建主体预计10月完工，年底前三期厂房投用。万里阳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规划总用地356.5亩，分三期实施。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郑文：
6: 因为我们项目整体建设呢体量较大，一期建成后快速投产，二期设备进场调试，三期同步推进设计施工，加快形成产能搭建，实现项目建设和产出效益同步增速。
3: 一期项目聚焦再生铝熔炼与合金材料铸造成型，已于2023年10月建成投产。二期以铝合金机加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为主，于2024年7月建成投产。三期建设涵盖智能仓储、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完工后，万里阳江山基地将具备从开模到成品的一体化生产能力。走进100多亩的压铸车间，38台自动化压铸机正踩着节拍，将铝锭压铸成壳件。一个节拍138秒，工人在数彩系统上提前设置工业参数，规定从铝锭到壳件压铸件成型所需的全部时间。连接实体与云端的数彩系统，通过一块约15寸的平板，将压铸、熔炼、职工报工管理等一系列信息数据全部涵盖。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程师毛俊杰：
7: 他都是各自负责各自熔炼的工厂还有压铸工厂，他们都是各自的一个模块，那现在整个模块全部连通了，从熔炼到压铸以及压铸后处理，包括我们的后面的机加，全部都是通过系统来连通，实现产品的全流程追溯。
3: 近年来，万里阳江山基地产值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进一批龙头企业，汽车关联产业正成为江贺走廊经济新的增长极。江山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柴涛：
8: 项目前期我们开发区发改资规等多部门驻点服务，强化项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等要素保障，破解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此外，我们不仅服务建设阶段，我们还同步对接企业投产后的生产、扩产、技改等需求，支持企业1、2、3期的滚动建设，持续助力企业扩能升级。
3: 随着三期项目收尾投用，万里阳江山基地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为江山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市住建局抢抓秋季绿化养护黄金期，坚持动态更新时令花卉，落实绿植精细管护，常态化抓好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夯实城区街巷、公园绿地绿化基础，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佳节的到来。在迎宾大道入城口景观节点，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园林工人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嫩苗的孔雀草植入翻整好的泥土中，一丛丛金黄橙红的花苗有序排布，为城市门户装点上鲜亮色彩。在市区文化广场一花坛，养护人员手拿小锄头精心栽植五色梅，平整花坛土层，新栽花苗生机盎然，为广场增添缤纷色彩。市民吴维花：
9: 我每天都到这里玩，带着小孩子来玩，看起来这个花种起来很漂亮，挺舒服的啊。
3: 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10: 我们抢抓秋季绿化养护的时间节点，选用适应性强、花期稳定、观赏性高的孔雀草、一串红、五色梅等，在文化广场、迎宾入城口等16处节点完成1500个方的石花更换工作，令城市绿地焕然一新。
3: 走进胥江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背着喷雾设备均匀喷洒药剂，对园内各类乔灌木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10: 我们也严格落实精细化绿化管护工作机制，在完成集中换花作业的基础上，同步加强日常巡查、浇水保苗、病虫害防治、杂草清理等管护工作，用绣花的功夫管好每一片绿地，扮亮每一处街角，让城市风景四季皆美。
3: 为实现绿化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市住建局严格落实绿化网格化巡查机制，对城区180余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开展全天候巡护。江山台记者严学敏报道。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崭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供、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面对需求旺、跨省多、峰值高的假期流量考验，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围绕安全、畅通、服务三大核心，全面启动保畅模式，迎接假期交通大考。9月24号下午2点30分，江山市综合交通客运枢纽内人来人往，秩序井然，不少学生背着书包，推着行李箱，登上开往乡镇的城乡公交。江山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11: 我们公交板块重点打通客运枢纽、商业区、景区之间的出行衔接，通过增加班次、延长运行时间等措施，有效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客运领域科学统筹运力调配，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密班次，调度应急运力，高效输送旅客。针对11假期，我们会提前对接高铁到站时间，增加101、108路夜班车，加密江郎山、念巴都景区班次，储备应急车辆和驾驶员，防范客流滞留。
3: 服务保障有力，路面秩序更需守护。假期大流量下，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全天候在岗，统筹开展常态化巡查和假期专项管控。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支部委员、城北中队中队长周进康：
12: 紧盯重点时段，以高铁站出站口、站前广场、周边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为整治核心，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措施执法与突击整顿相补充的方式，加密执法频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维护出租车、网约车现场秩序，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3: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与现场管理，动态优化保畅策略。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3: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3: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13: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五福的一个礼盒。
3: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本市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 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林。

0: 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威：
1: 农户们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2: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3: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的新闻块儿，俺也得南块儿，在岸边过过上那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0: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开始十几年是魏国商人占上风，魏国有地利之便，大梁距咸阳不过三五日的牛车路程，货物运输路途短，可以大大压低价钱，加之魏货器物制作精细，压得他国商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最要紧的粮食大事，几乎是魏国独居垄断之力。其他诸如韩国的铁、楚国的丝绸、珠宝、竹器、赵国的马匹、兽皮、齐国的海盐、燕国的苎麻丝棉，都只是份额很小的一席之地而已。由此对手齐国商人渐渐疲软了，齐货路途远，货运难，价钱高，货物又单一，纵有诸般海鲜，牛车光里光当走上半个月也变臭了。渐渐的，齐国商人眼看就要被挤出咸阳大市了。正在此时，苏秦在齐国变法，国府一力支持商旅们周流财货，将齐国器物运出去换钱，再将齐国缺少的外国器物运回来满足国用民需，也是风云际会。在这齐商萎缩的时候，齐国传出了惊人消息，商贾大家田氏要将举家万金投入咸阳经商。说不清是谁的举荐还是商人公推，反正消息传开不久，一个年轻的田氏商人到了咸阳，做了冷冷清清的齐国商社的总事。这个年轻的商社总事不同凡响，一上手便将留在咸阳的几家齐商聚集起来，做了几笔大生意。先是向咸阳大运齐国干货，举凡干菜、干鱼、山珍诸般秦人喜好而又缺乏之物都络绎不绝运来，价钱比他国同等货低了三成。接着请准国府和商社之力，在东海之滨买下大片盐场晒盐，而后将雪白的海盐大量运往咸阳。其实秦国的井盐全赖蜀地，出产很少，海盐几乎没有，国府最是看重盐铁交易，齐国海盐大量涌入，不用自己卖便被秦国官府如价全收。这个总事又与秦国官府洽商，将秦国河西高原的皮货、秦川壮硕的黄牛、太一山与商于山地的药材等要紧的出关生意都包揽了过来。运送海盐的牛车队返齐，又满载着这些齐国缺货归来。秦国的齐商两头热销，蓬勃大发。紧接着，这个总事又瞅准了齐秦交好，请准两方官府准许齐国商社独家经营双方进出的铁料与兵器。如此新招迭出，齐国商人在咸阳大大的走红，五六年之间，齐国商社已是威名赫赫了。不长时间，一首商谣在咸阳上商坊流传开来，要得满钱须得做田，大吞大土商旅孙吴。这个总事便是在商战风云中崭露头角的商旅孙吴田丹。冯欢惊讶的是，田丹的总事房里如何有鲁仲连的谈笑声？鲁仲连为何来了秦国？身为布衣名士，鲁仲连向来孤傲清高，特立独行，连等闲王公贵胄都不屑一顾。田丹纵是商旅孙吴，毕竟是个商人，鲁仲连如何与他交好？田兄，你却说说这秦国会如何动手。屋中传来鲁仲连的声音，这却难说。低沉缓慢的语调，分明那个总是田丹。就大事说，秦国可能用兵的方向至少有三四处，然则有一点明白，秦国不会与齐国开战。如此说来，冯欢游说成功了。鲁仲连一阵爽朗的笑声，
正是。田丹声音依然低沉。秦国怕齐王发疯，大体要保孟尝君。冯欢游说，正中下怀而已。仲连兄，不要高兴得太早。冯欢听得心头一颤，脸不禁红了。秦国将计就计，他如何没有想到？惭愧。正在暗自内疚，却听鲁仲连又道：“田兄莫非以为秦国有其他用心？”一阵沉默，田丹一声重重的叹息：“难说也。齐国如今是架在燎炉上烤了，六火熊熊，谁知道哪股火烧到要害？我看秦国幕下正忙中原，尚不至于打齐国主意。”鲁仲连的笑声很是清朗，只要秦国不抬头向东海，齐国就有转圜。难说也。田丹又是一声叹息：“唉，齐国已经病入膏肓，药石难治了。孟尝君一人有回天之力。”冯欢听得憋气，忍不住高声一句：“谁个如此沮丧，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推开厚重的木门，大步进了总事房。冯兄果然在此。鲁仲连起身大笑：“来，这是田丹兄，见过吗？”田丹拱手微微一笑：“这位兄台入住商社时与我打过一个照面，报名冯氏，对吗？”冯氏？鲁仲连目光一闪，恍然笑了：“那是化名了，这位老兄便是冯欢。”“啊，孟尝君总管，久闻大名。”田丹似乎毫不惊讶：“请兄台入座。”说着拿起小燎炉上的陶壶，为冯欢斟上滚烫的浓茶。太医山秦茶，刻石沥水，尝尝。冯欢拱手笑道：“方才在廊下听得田兄一言，受益匪浅。然则田兄对齐国之评判，冯欢不敢苟同。田齐百年基业，目下又正在巅峰，虽有忧患，柱石犹在。说病入膏肓，田兄有失偏颇了。”“也是一说。”田丹毫无争辩之意，只淡淡一笑，不作声。

0: 鲁仲连笑着岔开话题。冯兄啊，我来咸阳正是要找你。冯欢一拱手道：仲连兄有事，但说。还是孟尝君。鲁仲连下了一口热茶。他不知冯兄入秦，更不知你是在为他复位谋划，只道自己闲居无事，要去楚国找寻甘茂。因为不能预料你入秦能否成功，我当日也无法劝阻。我追你而来，是想待秦国局势而定行止。如今大事已经明朗，孟尝君复位指日可待。我想，还是我去楚国，孟尝君留在临淄，稳定朝局为上。冯欢接道：仲连是说，要我速回临淄，稳住孟尝君。冯兄果然精明。鲁仲连一笑：贵公子，没受过摔打，忧心忡忡，失意落寞，如何做得大事？你早一日回去，他早一日振作。孟尝君若是去了楚国，又当如何？冯欢倒是着急了。他若入楚，我敦促他立即回临淄。他是找人，你如何能找见他了？鲁仲连大笑：找别人难，找孟尝君我最有办法。既然如此，我这就去处理吉府辞行，完后星夜便走。冯欢一拱手，匆匆去了。鲁仲连喟然叹息一声：田兄，我也该走了。田丹笑了笑：走，到我那里给你践行。用得着吗？鲁仲连笑了：走。田丹拉着鲁仲连出了总师房，打个直响，一辆篷车从屋后驶出。田丹回身对总师房老仆吩咐道：将先生马匹牵到老院后门。说罢，拉了鲁仲连钻进篷车，放下车帘，篷车淋淋出了商舍。走得片刻，篷车稳稳停了。鲁仲连下车，眼前一条僻静的石板小街，一座厚实简朴的门厅，紫红色的木门紧紧关闭着。田丹笑道：走，这是后门。鲁仲连一番打量，恍然笑道：前大门是东海岩寺。没错，这里才是我的基业。田丹说着走到门前，砰砰砰拍了三下，高大的门扇打开了一个小小天窗，一个人头一晃，厚重的木门隆隆滑开，跨过一尺多高的青石门槛，是幽深的门厅。过了门厅，迎面一道完全遮挡了视线的宽大影壁，绕过影壁豁然开朗，一片青松苍翠、池水碧绿的园林涌入眼前，林中屋顶连绵，除了脚下的碎石甬道与那片不大的水池，没有一片空地。盐铁种地。鲁仲连笑了：从这里进来的客官，你是第一个。田丹也笑了。绕过水池，又是一片松林掩映的石屋，过了松林石屋，又是几经曲折，才看到一道足有两人高的弧形石墙。转过墙弯，石墙中凹陷出一个大圆形。到了。田丹笑着，啪啪啪可劲儿拍了三掌，凹陷的石墙隆隆划开，显出了一道与人等高的石门。请了，愣正甚来。神秘兮兮。鲁仲连打量一番：经商便是如此这般。人各有法。田丹笑着：这里是账房，也是金库，自要隐秘些许。我看你能做将军打仗了。田丹悠然一笑，摇摇头道：将军留给你做，我只做天下第一大商。这座小庭院甚是奇特，三排房子 紧密连成了一个工字形，一色由山石砌起，只有一人多高。鲁仲连道：“一半儿在地下。”田丹点点头，果然是将军眼光。来，东厢是我的书房。说着推开右手突出墙面上的一道木门，踩着石级下到了屋中。鲁仲连跟进一看，却是一间敞亮宽大的厅堂，两面石板书架堆满了各式竹简，北面墙上镶嵌着一副五六尺长两尺多宽的特大竹制算器，算器格框中的一片片竹算子筹码穿在一根根光滑细亮的竹柱上，清晰可见。南面墙上斜挂着一口长剑，一只长矛。鲁仲连不禁噗地笑了，如此书房也是天下独一份也。田丹笑了，这叫因地而异，没有你那大书房，却叫我如何清雅。鲁仲连笑道，看你这锃亮的长矛，腿打的算气，便知这是商家种地，讲究个实用，你倒何曾想要清雅了。田丹笑笑，手向门后伸了一下，叮咚一声铜铃响，一个清秀的小童站在了高高的门口。田丹吩咐道，云子，尽速整治两岸酒食送来。
1: 俺这就来。小童脆亮地应了一声，不见了身影。片刻之后，小童飞步进来，清洁的没有脚步声一般，两三个来回，两张大案上已经是酒食齐备，一陶盆，一铜爵，一木盘，盆中是热气蒸腾的炖羊腿，盘中是黄亮亮的舂米饭团。田丹咀嚼笑道，来，临淄老酒，干了，咸阳有临淄酒，难得，干。鲁仲连大是高兴，咀嚼向田丹一照，鼓得一气饮干。田兄，我从楚国回来时还来咸阳找你，带楚酒来。田丹微笑摇头，那时我不定在咸阳。
0: 我等你回来，左右这里是你的命根儿，
1: 还是听我信再定。田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归期难说。
0: 好，那等你音信。
1: 鲁仲连一顿，哎，你要撤出咸阳？田丹默然片刻，摇摇头，
0: 没想好，不好说。
1: 鲁仲连知道田丹多谋深思，未断之事轻易不开口，也不再多问，只是饮酒谈笑。不消一个时辰，两人将一桶临淄老酒扫尽。鲁仲连笑着站起身来，
0: 田兄，我要走了。
1: 田丹一笑，走，我送你出门。上得书房，那个小童捧着一件物事站在门口。田丹接过，笑道，
0: 仲连，这是100老齐金币，打成了一条皮带，你系在腰间，多了你也累赘。
1: 鲁仲连大笑，好一条腰带，系上了。说罢展开，却是一条打造十分精致的牛皮宽盘带，两面全是密匝匝的小带，一带塞一个金饼，沉甸甸鼓囊囊，上得腰间平添了几分威武。
0: 好，
1: 田丹打量笑道，
0: 苏秦配六国相印，也这般气象吗？
1: 鲁仲连大笑一阵，
0: 金不压身，学一回苏秦。走。
1: 出得后门，老仆已经牵着刷洗喂饱的骏马在等候。鲁仲连拱手一声后会有期，上马去了。暮色之中，马蹄如雨，田丹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回到石屋小院，田丹下到中间大屋。这是一间整洁宽敞而又略显幽暗的大厅，两位须发花白、气色矍铄的老人各坐一张大案，面前摊着竹简， 右手拿笔，左手飞快地拨弄着算器中的竹算子。田丹轻轻咳嗽了一声，两位老人没有抬头，细长的手指依然飞快地拨动着算子。田丹拱手笑道：“景郭先生，怀里先生，请先停得片刻，我有话要说。”见过总师。两位老人一齐抬头拱手，说话的却只有那个更显清瘦的老人。怀里先生不见好转吗？田丹打量着不说话的老人，关切地问了一句。总师的药他吃得越余，已经能听见高声说话了。景郭先生笑了，重听难治，好在怀里兄笔快手快，精通周髀算经，足以补重听之失。田丹看着须发雪白的怀里先生，突然高声道：“两位先生是田氏功臣，没有怀里先生之经时算计，便没有田氏今日基业。我要再言名医方士，治好怀里先生。”总是过奖。怀里老人一笑，抱拳一拱，声音声色阴雅的令人心痛。晋郭先生笑道：“总是有事尽管吩咐，老夫与怀里兄揣摩了一套手语，我给他打方便得很。这法子好。”田丹眼睛一亮，踱着步子边思忖边道：“大事可能生变，田氏部族在齐国的大宗田产商铺取得秘密变卖，在大梁、邯郸、郢都继承的商铺与作坊也要秘密处置，每城只留一座酒肆做招牌，而后将所有的秦半两都兑成黄金，山东六国的钱币则一律兑换成秦半两，全部金钱，咸阳留三成，郢都留五成，临淄留两成。咸阳之前周流买卖，临淄之前应急族人意外，郢都之前全部秘密封存，非我下令不许以任何名目动用。两位先生明白没有？”
2: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评。

0: 学前滋味有蒙圈，福禄随便可跟前，跟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学老规了，学过不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

0: 您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 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3: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4: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3: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6: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0: 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0: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
7: 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

0: 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0: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矢志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1: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2: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我们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啊，不管是工作中啊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3: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 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赴、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赴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赴、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0: 聚焦三农，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缤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4: 装不下的五千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3: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5: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3: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6: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3: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3: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3: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
3: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7: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3: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7: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3: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8: 像这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市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个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的江城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3: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9: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3: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10: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大家本地的那些厂家跟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都是7、80块、8、90块、100左右块的最好卖。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 电话401

0: 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3: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4: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3: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2: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3: 什么礼物？
2: 哼，你二嫂的枕头。
3: 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4: 侄儿，赶快谢恩。
2: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3: 二嫂，是你吗？
5: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集，祖逖开始北伐，进驻泸州。他的第一道难题不是面对胡人石勒，而是假豫州刺史。那时不是天下大乱吗？豫州一带的豪强趁乱起兵，张平自封豫州刺史，樊雅自封谯郡太守，各据一城，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队伍。这位自封的豫州刺史当然不能容忍朝廷派来的豫州刺史祖逖了，但是张平毕竟是司马睿任命的四品将军，所以祖逖就派参军英去跟张平联络，动员他一起北伐，矛头对外，歼灭胡人。士族出身的英看不起张平，走进张平的住宅就讥笑说：将军怎么住在马厩里啊？又指着一口大货说：这种猎货融入成矛头算了。张平已经怒火满腔了，英还不看他的脸色，火上浇油说：自封刺史，你的头颅难保了。张平拔剑一挥，因人头落地。张平吼道：
4: 我与祖逖势不两立，把住关口，不许祖逖的队伍北上。
3: 太兴三年，祖逖见陶豹屯兵西台，从南门出入，就派韩虔占据东台，由东门出入，两军对峙40多天。旷日持久，双方粮草一样紧张，祖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悄悄对运粮官说：
5: 你叫士兵把沙土装在粮袋里，让1000名士兵假装运载军粮，把沙土都运上东台，待到胡人发现之后，就叫几个人挑着粮食落在后面，等着胡人前来抢粮，只要粮食被胡人抢去，就算是大功告成。
3: 运粮官点头听命，回去依计行事。淘宝的士兵饥肠辘辘的，看到祖逖的运粮队伍川流不息，就不顾一切跑到路口。他们看到几个运粮兵坐在路旁休息，便冲过去抢粮。那几个运粮兵见胡人涌来，扔下粮食不管，只顾自己逃命。胡兵抢到粮袋，打开一看，呀，白花花的大米，都发牢骚说：
4: 他们吃香喷喷的大米饭，我们连米糠都吃不上，这仗没法打了。
3: 逃跑的士兵肚子又饿，心里又慌，士气空前低落。祖逖知道胡兵中计，暗暗高兴，正想安排人马前去偷袭，却有探马来报：
4: 不好了，石勒派了部将刘叶堂用1000头驴子运载粮食前来支援逃豹了。
3: 祖逖一听笑说：
5: 来得正好，我要感谢刘叶堂这位运粮将军呢。
3: 马上派出部将韩虔和冯铁带兵前往郡夷的汴水路口，在必经之道截击运粮驴队，把1000托粮食连同驴子全部截获了。陶豹经闻粮队被截，知道无法对峙了，连夜退兵到东燕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延津。祖逖却不肯放过陶豹，连夜追击不舍。他决定兵分三路扩大战果，下令说：
5: 韩虔带兵进屯封丘，镇住陶豹军队；冯铁领兵占据东西二台，严防敌军反扑。本帅亲自统兵镇守雍丘，准备派兵出击石勒各城驻军。
3: 没过多久，在祖逖分进合击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石勒后赵的诸多城镇驻军纷纷倒戈投向祖逖，归降东晋。祖逖体恤民情，礼遇将士，赢得了百姓和士兵的拥护和爱戴，北伐军队的威信是越来越高，队伍是越来越壮大。有一次，祖逖宴请当地的父老，一些老人竟然流泪说：
6: 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我们死而无憾了。
3: 还当场唱歌颂扬祖逖：幸灾夷离免俘虏，三臣祭郎御慈父，悬酒忘劳甘护府，何以永恩歌且舞。

0: 帝已经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失地，而被晋元帝封为镇西将军。他的目标是平定中原，正在练兵击鼓，准备渡过黄河，完成统一大业。他却突然病倒了。祖逖在家中休息，弟弟祖约请来了。他兴奋地说：“哼，真是天下奇闻呐！我们的死对头石勒竟然命令幽州官府去修筑我们祖室的祖坟，命令成皋县修筑先母的坟墓，他在讨好你呢。”祖逖淡淡地说：“
1: 这有什么奇怪的？石勒这个奸诈小人很会见风使舵，他跟我们斗了四年多了，看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土地都被我们收复了，北伐军越战越勇猛，越战人越多，慑于北伐军的威力，不敢窥兵河南了，便赶快改变策略，采取守势自保。他帮我修祖墓，无非是想让我放他一马，不要把他列为首个歼灭目标。我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呢。”
0: 啊，石勒还给你写信啊？说什么呢？
1: 他请求和我们互通使节，互市贸易。互通使节是不行的，皇上会误会，我可不干这种傻事。但是互市贸易却是件好事，我不给他回信，但是默许民间贸易，据说商家收利10倍，我们何乐不为呢？
0: 兄弟俩正说着话，忽然听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2: 史志兄，你干得漂亮啊，威名远播四海了。”
0: 年轻时的好友刘坤大步走了进来，祖逖连忙迎上去，惊喜地说：“
1: 岳师兄，20多年未见，听说你荣任滨州刺史，怎么有机会来豫州啊？”“
2: 啊，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0: 祖逖连忙叫弟弟去准备酒席，对刘坤说：“
1: 我们今晚一醉方休。”
0: 可是到了晚上，两位好友抵足而眠，却没有一点醉意。刘坤带来的消息让祖逖滴酒未沾，气都气饱了。刘坤告诉祖逖：“
2: 皇上听说你在河南屡建战功，深获民心，威望极高，只怕你将来在北方做大，成为他的对手，要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雍、冀、幽、兵这6州的军事，出镇合肥，主要是为了牵制你呀。”
0: 祖逖一听，肺都要气炸了，一口痰涌上来，顿时感到喉头痒痒的，口中咸咸的，吐出一口鲜血来。他想到自己毁家纾难，以耕养战，没要朝廷军队，没要朝廷粮草，在极端的困难中进行北伐，好不容易收复了河南大片失地，正想打到河北去，让全国统一，使金瓯无缺，皇帝竟然产生疑心，派个南方人来牵制北伐军。皇帝分明不想统一全国嘛，他不禁沉痛万分，心灰意懒。可是刘坤又说出让祖逖更加震惊的话来：“
2: 如今大将军王敦专权，他只忌惮我和你，哎，只怕我们还没消灭石勒，王敦就先在江南造反了。”
0: 祖逖彻底无语了：“
1: 王敦窥视神器，朝廷岌岌可危，内乱一起，国家又会分崩离析的，北伐还有什么希望呢？”
0: 他顿时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剧痛，好像被一双无情的怪手撕裂了。刘坤叹息说：“
2: 如今滨州不足20000户，贼寇横行，道路阻断，我是为了匡扶进士，抵御异族，才冒险奔赴滨州的。如今孤悬一方，后援难继，这孤臣独立的日子还能坚持多久呢？”
0: 说着，他低吟起令千载以下的后人都感动不已的扶风歌来：“
2: 资粮既乏尽，危绝安可食，懒佩命徒履，淫笑绝言中，君子道危矣，夫子固有穷。”
0: 想起当年闻鸡起舞的雄心壮志，两位中华志士都流下了悲愤的眼泪。过了几天，刘坤辞别祖逖，急急忙忙奔赴滨州去了。祖逖的病情愈加严重，但他还是硬撑病体，指导部下迎上虎牢城。虎牢城地势险要，北依黄河，西望成皋，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虎牢关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祖逖依然一心图谋北伐，决心要打回老家去，收复河北。 所以要把虎牢城建成易守难攻。

0: 攻的坚固堡垒。那天，祖逖正在城南指导部署修筑营垒，刘坤的侄儿从滨州千里迢迢而来，跪倒在祖逖跟前大哭道：“
1: 哼，师伯，我叔叔被害了，他被幽州刺史段皮杀死了，是大将军王敦指使段皮干的。”
0: 祖逖一听，心中如同被人捅了一刀，突然大口大口的吐血，很快就昏迷过去了。当晚，壮志未酬的祖逖病逝，终年56岁。祖逖死讯传出，豫州男女老少如丧考妣，全都痛哭流涕。乔城的父老自发为祖逖建造祠堂，永远纪念这位一心收复失地、致力于统一全国的爱国将领。祖逖，字士志，晋朝范阳裘县人，今河北涞水人，东晋著名北伐将领，中国著名的仁人志士。有关他闻鸡起舞、中流击棘的成语典故，1000多年以来激励着无数后人为崇高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祖逖创造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异族入侵的北伐战争，永远彪炳青史。有诗赞曰：“闻鸡起舞，怀其节；中流击棘，众心协。将收河北身先去，移民沦落苦英杰。”同室操戈，骨肉相残，洛阳皇宫愁云笼罩，日色昏暗。伏波将军葛洪平定石兵之乱有功，却拒绝一切封赏，前往洛阳寻找奇书以广知识。如今他碰上乱战，寄留首都客舍，只能望月兴叹：“
2: 北方八王之乱，北道不通，南方臣民造反，归途阻塞，如今走投无路了，这该如何是好呀？”
0: 他徘徊月下，陷入了沉思。
2: 我天生就是清心寡欲之人，只喜读书，不喜游玩。虽然出身士族，父亲做过少林太守，但是如今父亲去世多年，家道中落了。少年时代我就只好上山砍柴，换来纸笔，用来读书学习。我至今不知棋盘纵横有几条道，不知赌博头子怎么称呼。我经常闭门读书，不喜客人来访，不与朋友交友。哎，我是个木讷无趣之人啊。但是我为了寻探书本要义，情愿不辞辛苦，跋涉千里。我阅尽典籍，尤喜神仙导引养生之术，还颇有成绩呢。我很早就拜道士郑隐为师，学到他的全部道术，又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幻想用占卜推知未来之事。鲍玄不嫌我木讷，十分器重我，还把女儿嫁给我。他也许喜欢我的医术，相信我能够悬壶济世吧。哎，师父都上山避世去了，我何必留在丹阳去参加什么评判呢？现在倒好，不想当官，跑到洛阳寻找奇书，却被困在这里，去留两难了。
0: 葛洪不顾干戈如林，正想买舟返乡，却在渡口遇上了故人姬寒。姬寒得知葛洪困守洛阳，进退两难，就高兴地说：“
3: 哈哈，这是命中注定的邂逅吧。我呀，正要赴任广州刺史，上表请你担任参军，一同前往广州，你可愿意啊？”
0: 葛洪想，
2: 广州远在岭南，正可逃避中原战乱，
0: 便欣然答应：“
2: 好，我跟你一起走。如今广州远离政治中心，也算是最好的避世之地了。”
0: 就在这时，东晋新政权成立了，葛洪想回乡了。江南偏安一隅，社会比较安定，葛洪回到故乡，竟然福星高照，官运亨通。晋元帝念他舅公，赐爵关内侯，食邑聚荣200户。司徒王导征召他做咨议参军，著作郎干宝推荐他任散骑常侍，可是脾气古怪的葛洪都坚持不受。他听说交趾出产丹砂，便想离开家乡，要求担任巨鹿县令。可是皇帝说：“
4: 你是个文武全才，怎么可以去做偏远小县的县令呢？这不是大材小用吗？你不能去。”
0: 葛洪回奏皇帝说：“
2: 微臣并不是贪恋那里的荣华，也不是故意要远离京师的，只是因为那里出产丹砂，微臣希望能够炼出金丹以造福天下，请陛下成全微臣的志愿。
4: 皇帝觉得葛洪的要求合理，这才下诏成全他。葛洪携家带口前往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可是来到广州，广州刺史邓越极力挽留他说，巨鹿是野蛮土人聚居之地，冰封强悍，难以治理，加之气候湿热，虫蛇遍野，一不留神被蛇咬伤，那就性命难保啊。你呀，何必到那种荒蛮之地去呢？还是留在广州为好，我这里呀不缺你的官位。葛洪说，
2: 如果我想当官留在京师，何愁不能混个大官呢？我想去巨鹿，是因为那里出产丹砂，我要在那里炼丹。
4: 如果为了炼丹，岭南倒是有个好去处，就是罗浮山，那可是道家名山，去那里不是更好吗？如果需要丹砂，我负责派人去巨鹿索取就是了。葛洪早听闻罗浮山大名，听邓越一说，觉得罗浮山确实最适合炼丹，最适合修道，就说，
2: 那好，我接受你的建议，就到罗浮山去，但是希望你不要让我做官，让我潜心钻研道术吧，我确实想要远离官场啊。
4: 邓越满口答应，谁知葛洪这一迁居上了罗浮山，从此不再下山，却在深山里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在道教信仰者看来，葛洪在罗浮山得道成仙了，所以在后世，葛洪迁居竟成了中国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有许多画家创作出了葛洪迁居图，不少还成为了传世名画呢。葛洪不但勤于思考，更富于想象，他想啊，
2: 经过烧炼，炼丹炉里能够产生新的物质，那么用别的矿物烧炼，肯定也能够烧炼出黄金。民间不是传说点铁成金的故事吗？我应该试试。
4: 说干就干，葛洪把增青涂在铁块上，放进炼丹炉烧炼，结果发现铁块真的变成金红色了，他欣喜若狂。待他仔细观察，发现铁没有变成黄金，而是变成红铜。葛洪想，
2: 红铜也比生铁贵重呀，这种烧炼还是值得的。
4: 他又把这个实验记录到《抱朴子》里面，他也没想到，他的这一描写其实就是现代化学的置换反应，就是铁和硫酸铜的置换反应，增青就是硫酸铜啊。作为炼丹家，葛洪是中国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人物，他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荒谬的，不可取的。但是作为原始的化学家，葛洪对中国原始化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抱朴子》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原始化学实验的珍贵资料，他也成为了记录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和化学置换反应的第一人。那年冬天，幽静的罗浮山突然热闹起来，不断有人携儿带女逃到山上。葛洪问一位老丈，
2: 老伯，山下发生什么事了？难道又打仗了？
4: 老丈说，
5: 哎呀，不是躲避战乱，是躲避瘟疫呀，山下流行一种怪病，患上了十个要死掉九个，那个没死的也要成为麻脸，所以很多人就逃到山上来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5: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9: 哦，为什么呀？”“
1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0: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21: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22: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
1: 谁去见他，谁都得死。

0: 不要说你了。
1: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请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2: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1: 什么？礼物？
2: 哼，你二嫂的枕头。
1: 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0: 侄儿，赶快谢恩。
2: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1: 二嫂，是你吗？
3: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九集，葛洪想起自己在广州行医时也曾碰到这种瘟疫，患病的人突然发高烧，浑身起红点，不久红点便疱疮，抓破就流脓，没破也溃烂，多数病人在10天之内死去，侥幸没死的脸上留下黑斑，煞是难看，黑斑经过1年才会褪色，但是满脸小坑永远存在。啊，美女变丑妇，帅哥变丑男，对爱美的人来说，那比死去好不了多少呀。葛洪想了，
11: 可是怪病不知从何而来，不知病因，医生无法对症下药，病人只能坐以待毙，那可真够悲惨的。哎，这种病没法治啊，却易传染，有时全家都患病，有时全村都感染，怪病流行之处，十室九空，实在太可怕了。
10: 当天晚上，葛洪把这种传染病详细记入肘后备急方里，他成了全世界第一个描述天花传染病症状的医生。国外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病症的医生是阿拉伯的雷萨斯，可是葛洪比雷萨斯早了500年。葛洪描述了天花的症状之后，心情很沉重，他想，
11: 这么可怕的传染病，应该找到预防发病的方法才行。
10: 葛洪对预防疾病是深有研究的，《黄帝内经》里说，治病要以毒攻毒，没有毒性的药治不了病。葛洪认为治病如此，预防疾病也当如此。翻看自己肘后备急方，他看到了疯狗病的预防方法，不禁想起自己当年研究这种预防方法的过程。人被疯狗咬破皮肤，一旦患上疯狗病，必死无疑。我想啊，疯狗的牙齿一定有剧毒，咬了人才会致人死命，可是疯狗病又不会马上发作，往往要过一段时日，可见毒物潜伏在身体里要有机会才发作。依据以毒攻毒的原理，能不能把疯狗身上的毒拿来治病呢？后来有人被疯狗咬破皮肤，我就把疯狗杀了，取出狗脑，把它敷在病人的伤口上，果然见效，有些人真的不会发作疯狗病了，这也许就是以毒攻毒的预防效果吧。葛洪想到对疯狗病的预防，认为那些无药可治的病症必然都能找到预防的方法。

0: 心情不再那么沉重，便躺到榻上冥思苦想起来。没过多久，躲避天花的人们都下山了，因为天气骤然转热，山下再没人感染天花了。葛洪又看到那个老丈了，这次啊，是老丈主动找他来的。老丈说，
1: 原来仙翁的医术很高明，许多人经常上山找仙翁治病。这次我有个病症要请教仙翁，希望仙翁不吝赐教。
0: 葛洪问，
2: 什么事请讲。
1: 这次上山躲避瘟疫，我的儿子却在山上患了一场病，症状嘛有点像瘟疫，也像是高烧起红点儿。可是病愈之后并没有落下满脸的黑斑，可见这是另外一种病啊。不知您见过吗？
2: 令郎患的是沙尸毒，深山草丛里有一种小虫，比蚊子还小，叫做沙尸。有时人被沙尸叮了，就会浑身起红点发高烧，如果没有因高烧而死，以后病好了不会使人变成马脸，但是患病期间因高烧而死的人却也不少，令郎大难不死算是很幸运了。
1: 哎呀，真是神仙呐。我儿子喜欢坐在草地上和孙子玩斗草游戏，被沙尸叮到，那还不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吗？所幸孙儿无事，真是神明保佑啊，以后绝不让孙子在草地上玩耍了。
2: 这种沙尸只在深山里才有，山下草地没事的，你不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老丈点头称是，又说，
1: 卓金病逝一年了，我至今不知他患何病而死，心中郁闷，也想请教贤翁。
2: 病症如何？
1: 他的病拖了两年，只是长期下午发低烧，半夜出冷汗，疲乏无力，一天比一天消瘦啊，后来瘦得皮包骨头，最后咳血而死。
2: 这叫湿柱病，这种病很容易传染，家里没别人染上这种病吗？
1: 小女比老七还早患这种病，没过一年就夭折了。这么说，老七是被小女传染的？
2: 是的，小孩患这种病死得更快。
0: 老丈沉默良久，点头说，
1: 我明白了，多谢指教。
0: 站起来道谢而去。葛洪所发现的沙尸毒就是恙虫病，葛洪不但把沙尸毒详细记录在肘后备剂方里，还把湿柱也记录进去了。葛洪记录的症状很典型，很准确，湿柱病就是结核病，这也是中国书籍对结核病的最早记录。白云出岫，丹霞飘飞，山谷幽深，松涛阵阵。天生喜欢独处的葛洪，自从迁居罗浮山，在炼丹之余，在写作之余，总是喜欢独自一人面对空山幽谷，沉思默想，自言自语。这一天，葛洪看到山谷中的一缕云彩漂浮，飞往天边去了，心里想，
2: 天上怎么会没有神仙呢？那飘往天边的云彩，肯定是有人得道成仙了。自古以来，就有仙道，就有仙术，我应该给他做个系统的阐述，也可将自己的创建写入其中。
0: 葛洪忽然看到那颗千年古榕，榕须恰似胡子，参差披拂。葛洪竟然神思飞跃，想象着榕树精正在家中睡觉，不由得说，
2: 万物有灵啊，人能够成仙，树怎么就不会成精呢？道童经常看到一位白胡子老丈坐在古榕下休息，一定是榕树的精魂。
0: 这也难怪，葛洪相信神仙，相信万物有灵，最终他成了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理论形成的关键人物，他为神仙道教的建立进行理论阐述，是民间原始道教的终结者，又是神仙道教理论的创立者。他还为此创作了一部《神仙传》，使其成为神仙道教的重要著作，流传至今。葛洪喜欢在沉思之后看书，他拿出曹丕的《典论》论文，看了又看，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了。
2: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说文以载道，认为文章只是载道的工具而已。魏文帝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0: 不朽之盛世，这算是大大抬高文学的地位了。可是他依然认为文学只是载道的工具，依然认为礼德重于礼言。在我看来，文章自有价值，其价值一点不亚于德行。哎，文章之与德行就好比十尺之与仪仗，文章的原本意义，上天垂象，阴府八卦，龟背六甲，虎柄抱卫，这些自然之文都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一样重要呢。文之所在，虽贱犹贵呀。
1: 葛洪是中国第一个认识到文章自身价值，把文章与德行相提并论的人。葛洪的以文章为经，以德行为粗的主张，可谓石破天惊，惊世骇俗。因为德行优劣易见，而文章审美价值高下的标准难定，但各种艺术美却是平等的。葛洪在罗浮山上观看秋月春风，观看山花烂漫，观看红叶青松，这就使他很容易对文艺美产生联想。
0: 春花秋月，红叶青松，各有其美，他们的美难道有高下之分吗？虽然论语里说恶子夺出，那是因为古人认为紫色不是正色，可是在大地之上，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紫色花比红色花多得多了，哪一种颜色的花不美呢？哪一种美不是平等的呢？美是多种多样的，和它相应的美的标准和欣赏标准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承认文章本身的多样性，不考虑欣赏者不同的欣赏情绪和欣赏能力，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了。
1: 葛洪望着天边色彩缤纷的晚霞，不禁浮想联翩。
0: 人的欣赏情绪千姿百态，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好比一般人都喜欢红颜美色，而皇帝却娶了难看的嫫母，陈侯偏爱奇丑的蹲下，一般人无不爱好音乐，可是汉顺帝却喜听山鸟之鸣，认为鸟鸣远胜丝竹之音，魏明帝喜听锥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不但人的欣赏情绪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有不同。对于缺乏欣赏能力的人来说，即使南威西施站在眼前，他也会视而不见的，即使黄钟大吕响在耳际，他也会听而不闻。而欣赏能力的高低与欣赏情绪的高下往往相联系。听惯桑间蒲上之曲，听惯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就无法领略六经九成之和音，也无法欣赏阳春白雪之雅韵。
1: 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多元化，是平等意识。葛洪对文艺美学的贡献，就是第一个提出文艺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各种美都是平等的。葛洪的美学观念对习惯于讲究一致、讲究等级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反叛，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葛洪在罗浮山炼丹、修行、行医、著书，不知山上的春花开过几次，不知山上的秋叶飘落几回。有一天，邓岳突然收到葛洪的信，信中说他要出远门寻师尊，已经定下出发日期了。邓岳连忙扶杖上山去与葛洪道别，可是邓岳赶到山上时，葛洪已经盘坐在道观里，好像睡着一般仙逝了，享寿81岁。负责给葛洪入殓的道童告诉邓岳，仙师入殓时身体变得很轻，也许他已经羽化登仙了。所以民间传说葛洪在罗浮山得道成仙。葛洪字志川，字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东晋丹阳郡句容人，今江苏句容县人，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有诗赞曰：罗浮山上丹霞飞，潜心钻研老忘归，生物医药炼丹术，道教理论得修为。唐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想当年，东晋的两大名相王导和谢安都住在朱雀门内。王谢两大名门望族的子弟，身着乌衣，往来色相，乌衣巷。

0: 是何等高贵光耀，可是如今也成了寻常百姓的家居之地了。让我们梦回东晋首都建康，看看当年发生在乌衣巷里的一件风雅趣事吧。车骑将军蚩建当上太尉，便想和大司徒王导攀上关系。他写了一封信给王导，说小女已经长成了，应该谈婚论嫁了。我想你们王家人才出众，气质高雅，希望能在你们王家子弟里挑选一位女婿，大司徒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王导看了太尉的信，对送信的门客说，
1: 好啊，王蚩联姻，好事一件，你让太尉明天下午派人来吧，我把未婚的子侄都叫到东厢房，任他挑选。
0: 当时王羲之正寄寓在唐伯王导家中，很受王导器重。那天吃晚饭时，王导对王羲之说，
1: 你不小了，该成家了，太尉蚩建有个女儿叫做蚩璇，年方28，长得不错又很聪明，明天下午太尉要派人到我们家里挑选女婿，你午饭后就去东厢房等着吧，你的几个堂兄弟都会去那里。
0: 第二天，王羲之在自己屋里揣摩菜艺的拾金拓片，练字练得忘了吃饭，当然也把吃家选女婿一事给忘了。当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时，才猛然想起伯父昨天的吩咐，他跑去餐室匆匆吃过饭，就到东厢房去了。还好只有堂兄弟们聚在那里，吃家的人还没来到。王羲之看到堂兄弟们个个衣冠楚楚，脸上表情严肃庄重，好像准备接待什么要员贵宾似的，心中暗暗好笑。刚吃过饭，王羲之感到有点热，就敞开衣襟靠在东边小床上喝茶，心里依然在揣摩着蔡邕的三体书法。蚩建派来挑选女婿的门客到了东厢房，王导的子侄们都很矜持地招呼他，跟他寒暄，只有王羲之视若无睹，依然袒胸露腹靠在东床上喝茶想心事。不是他故意装大，而是他在专心他的书法，根本不知道蚩家门客进门。那门客扫视了一番，回去向太尉报告说，
2: 王家子弟个个气宇轩昂，都很不错，但我觉得还是那位靠在东床上的年轻人最为出色。
0: 太尉问，到底怎么回事？
2: 其他人都衣冠楚楚，表情矜持，装得一本正经，只有东床上的那一位袒胸露腹，旁若无人，那么随意，那么率性，显得沉静大气，而人又长得风神俊逸，非比寻常啊。
0: 哎呀，我要选的就是这位东床，你问过王司徒吗？他叫什么名字？
2: 啊，我问过了，他叫王羲之。
0: 你的眼力不错，这个王羲之确实不同凡俗。你还记得当年那个神采秀彻的仆役周伯仁吗？就是被逆贼王敦所害，王司徒悲叹，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那个伯仁。伯仁是个剑品人物的大家，他在宴会上看到13岁的王羲之，很是惊异啊，对王羲之另眼相待。那道最名贵的烤牛心一上桌，伯仁就亲自动手切给王羲之第一个品尝。这故事让王羲之名声大噪，健康名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呢。
2: 这么说我选对了？
0: 你立大功了，我重重有赏。王羲之就这样成了太尉蚩建的东床快婿。这个发生在乌衣巷里的故事在健康传为佳话，而1000多年以来，人们把女婿称作东床，东床坦腹也被当作成语典故。为什么呢？因为王羲之后来成了书圣，行书天下第一，他的轶事也就跟随他的大名而流芳千古了。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可是他依然痴迷书法，勤练不辍。那一天，儿子王献之看到水池里的水都变黑了，就惊叫起来，
3: 父亲，池水都变黑了，我们是不是练字练得太狠了？
0: 王羲之依然低头挥毫说，
2: 哎，这不算什么，听说张芝在池塘边练字，洗笔把池塘的水都染黑了，我们如果能像他一样入迷，一样勤奋，

0: 就有可能把字写得像他一样，成为后人的范帖呀。
1: 父子俩正在院子里边练字边说话，王羲之抬头看到堂兄王悦走进来，就对县知说：“
0: 你接着练，不许偷懒啊。”
1: 自己领着王悦走上厅堂，两人刚坐下来，王悦就说：“那天皇上要去北郊祭祀，不是命你把祝词写在木板上，再让工匠去雕刻吗？那刻字的工匠发现啊，你的墨迹啊，深深渗透到木板里去了，削了又削，一直削到三分深，才不见墨迹呢。那工匠惊讶你的笔力雄劲啊，到处说给人听呢。经那工匠宣传啊，现在外面都传开了，说你啊，书法炉火纯青，笔锋力度入木三分，真是天下无双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9: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9: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9: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 四。

0: 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的一首来自于宋杰所创作和演唱的《我会想起你》。这一次我给你播这首歌，我想到《小王子》当中小狐狸说的驯养这个关系。在我们彼此驯养之前，我们好像没有太多关联，但是一旦我们彼此驯养，就会发现我们对彼此都是最特别的，甚至是唯一的。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此刻之前，我给你播这首歌，我还没有去过大理。虽然说歌里在唱着“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旁”，但是我想象不出那是怎么样的画面。而现在，我已经去过大理，来和你一起说大理。我在整理历史节目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好几期我想去大理，我要去大理之类的主题。而这一次因为工作关系，终于去了一趟大理。虽然说基本上所有的必去都没去，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当中，但也见缝插针地感受了洱海的呼吸。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想用声音的方式再一次和你去大理。今天第一曲是痛痒乐队的吉他手宋杰创作演唱的《我会想起你》，这是每次提到大理我一定会播出的一首歌曲。他说，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旁，这一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而这一次我给你播这首歌曲，也和从前不再一样了。从前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大理这样那样，我可能觉得我没太多发言权，我只能闭嘴。但现在如果您说大理这不好那不好，我会说 no no no， 让我来给你讲一讲，因为我已经去过了大理。提到大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苍山洱海，想到古城美食，还是别的什么呢？这期节目当中，我带来一些歌，带来一些声，还有我自己从大理带回的那些感情，和你来说一说。我看过了洱海的蓝天白云，也感受了它的呼吸，甚至在大理交了一些好朋友，比如说还在大理建立了一个大理组合，一个李志和另一位李老师一起主持，于是我们的大理组合原地出道，我们还约定大理组合永不解散。这一次去大理去的有些突然，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突然就出现在大理，去会了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朋友，也去做了工作，还在洱海畔的狂风里进行了一场视频的直播。你的披头散发主播强忍着哆嗦说了整整两个小时，还喝着已经被洱海的海风吹冷的茶和咖啡。其实我喝的咖啡当中已经掉进一片树叶，但我还要强装出没事一样的喝。虽然说感受了风花雪月的风，非常热烈的风，非常狂暴的风，但是那样的经历还是好美好。现在一提到洱海，就会想到蓝的完全不需要加任何滤镜的天空，还有跑得很快的云朵。其实这一次很多地方我都没去，比如说双廊没有去，蝴蝶泉没有去，还有三塔没有去，苍山也没有爬。你可能说，切，那你去大理去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没有打卡，但是我有见缝插针地感受了洱海西海岸的美好，其实就已经够了。总觉得还会再去大理，总觉得还有很多缘分在前方等着我。而我也知道此刻有好多位我在大理结识的朋友正在听着我的声音，那现在只想跟在大理听节目的各位，以及在全国全球听大理的各位，再一次感受一下阳光下的洱海。没有狂风，只有和煦的阳光，洱海的海浪向你走来。

陈绮贞在你记忆当中可能是一个有点委屈巴巴的女生，你看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你想离开我就直接说呗，我也不会把你绑起来，你说你要去旅行其实是为了离开我。至于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前我也会找寻这个意义，但现在觉得某些旅行其实不要给它赋予那么庞大那么隆重的意义，比如说我要在旅行当中认清自己，我要在旅行当中做什么什么，没必要，旅行就是旅行，简单一点好不好。对旅行我自己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些笼统，有一些包容，不管是因公出差还是因私出行，只要有一丁点的机会去一个我不是那么熟悉的地方，我都统称为旅行。就像这一次虽然花的是自己的年假，酒店也是自己订的，做的是单位的事儿，但我觉得没事啊，总之我能够在早上打开窗帘的时候看到洱海的日出，我能够在晚上躺在草地上看到满天的星星，这样的经历就已经足够的美好，足够的难忘。更何况在旅行当中还有那么多可爱的人和事让我经历过，让我体会过，他们像是我节目的养料，让我现在可以用饱满的激情在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如果你想去大理的话，你可以来问我，虽然说我也没什么攻略。总而言之，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想住在洱海的旁边的话，如果你住在洱海的西岸，你可以感受到你身边的这些景观它们的美，但是可能对面的山工作压力偏大，所以有点秃。如果你住在洱海的东岸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苍山洱海它们的一体。如果住在西岸的话，你可以看洱海日出，如果住在东岸的话，可以看洱海和苍山的日落。我知道说完这一趴你已经开始晕了，东西东西什么东西。还有朋友问说，现在去洱海可以住在洱海旁边吗？听说巴拉巴拉。不要再听说了，是可以的。以前你可能听别人说可以完全住在洱海的水边上，现在可能你住的地方离水面有那么几米十米的距离，但这其实丝毫不影响你在洱海的旅行居住的体验。但是经过这一番的改造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洱海这一片湛蓝静谧的天地了。刚才给你放的一段声音是阳光下的洱海，接下来还有一段声响，这段声响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酒店楼底下，抬起头居然看到那么多的星星，那一刻就是觉得好想屏住呼吸，因为觉得自己过重的呼吸都有可能会惊扰这样的美好。我300多度，平时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根本看不清那么多星星，那天没有戴眼镜，但是我知道头顶上好多好多星星，远处有农家的小狗在轻声地吠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水鸟在叫着，我以为是海鸥，结果朋友告诉我说，呵呵，那是鸭子。管它是海鸥还是鸭子，总之我曾经在大理洱海旁将话筒伸出窗外，让你听过凌晨洱海的呼吸或者鸭子的叫声，也许那天你也在场，跟我一起经历过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瞬间。而接下来这段声响就是星空下的洱海，刚才只是海浪的声音，现在还多了一个当时的理智在为你解说。这是晚上洱海的声音，满天都是星星，平时我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星星，但现在没戴也看得好清楚，湖水海水，一听这个声音就感觉好清澈啊，听声音都听出清澈了，你听。

0: 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9。

这首歌是袁凤英唱的《天若有情》，而各位在哼的可能是凤飞飞的《追梦人》。这些歌曲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你可能会说，刚放的不就是《追梦人》的粤语版吗？不好意思，应该反过来说，应该说这首歌曲才是您熟悉的《追梦人》最早的版本。这是1990年由李健达填词、罗大佑谱曲、袁凤英唱的粤语歌曲《天若有情》。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追梦人》背后的这些故事，最早的就是刚才这一版袁凤英唱的《天若有情》，而第二版叫做《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填的普通话的歌词，还是刚才这位歌手袁凤英所演唱的，而第三版才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追梦人》。可是《追梦人》又只比《青春无悔》多了四句歌词，为什么要特地多四句歌词，然后改一个名字重新的演唱呢？因为这四句是在作家三毛去世以后，罗大佑特地写给三毛的。《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基本完全一样，但是多了四句，歌名变得不一样。要在一首已经成型的歌曲当中特地加进去四句歌词，然后再换一个歌名重新的去演唱，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这个在罗大佑的所有作品当中，甚至可以说在所有音乐作品当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而这四句歌词咱们需要一一的解读一下，加的那四句

让这首歌变成追梦人的，就是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对应的是三毛在撒哈拉的生活，并且写下撒哈拉的故事。而第二句是飘去飘来的笔记，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是用笔来表达内心的，所以这句当中对应的是笔记这个词汇。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很简单，因为三毛的英文名叫 Echo， 在英文当中 Echo 是回声的意思。接下来说，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因为三毛最后是殉情的，三毛一生都是痴情的，所以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始终不能够从丈夫荷西的离世当中解脱出来，于是难解，于是轻生。这样的一些歌曲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着一些可能此前你没怎么注意过的往事，比如说你可能没想过，原来《追梦人》的最早版本居然是一首粤语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发展历史也差不多，我知道你听过姜育恒唱的《再回首》，有时候唱 K 的时候也会点唱一下，但是这首歌最早出的也是粤语歌曲，苏芮在1989年所演唱的《凭着爱》，由潘月良填词，卢冠廷谱曲。

你非常熟悉的《再回首》的最早版本，由苏芮所演唱的《凭着爱》。这首歌曲由潘越良填词，卢冠廷谱曲，先出的是粤语版，是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曲，曾经获得199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视歌曲奖。虽然说获奖，但是香港的观众不太接受苏芮的粤语，于是由陈乐融出马填词，有了普通话版本的《再回首》。苏芮唱了，但还是没红。直到1991年，有一位叫姜育恒的歌手在央视春晚当中演唱了《再回首》，这首歌被大家记住了，喜爱了，很多人都以为姜育恒是原唱，但其实姜育恒唱的已经是第三版了，或者说第四版，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这首歌的曲作者卢冠廷先生唱的。在填这首歌曲的普通话歌词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大家可以发现是一种像翻译的感觉。比如说在《凭着爱》当中，副歌部分唱的是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而我们在普通话版的《再回首》当中听到的是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当年这些前辈们在做音乐的时候特别特别讲究，这一点是让我一直特别特别佩服的。你看，就是给一首已经唱过的粤语歌曲再填普通话的歌词，都特别讲究每一字每一句的对应，而且不仅要对应，还要做一次升华。像刚念这一句，恐怕是各位到现在都还感觉拗口，但是也都会背的吧。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姜育恒不仅翻唱过苏芮的这首《再回首》，在他1997年的《两个永恒》唱作俱佳集当中，还翻唱了苏芮大姐的另外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曲被姜育恒先生唱的是非常的 Q 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来感受一下姜育恒版本的《牵手》。

非常 Q 弹的翻唱，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牵手》。歌里说，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程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这样的一首歌本身客观上就太过感人，有可能在你的某一个人生阶段和你的某一位挚爱，又或者你的某一位亲人有一些情感的关联，所以在这样的时间再次听到这样的歌，总会有一些感性的情绪一下子开始泛滥，甚至于把你淹没，把你扑倒。这首牵手我想说的太多太多，但是时间不允许了，那就留着以后慢慢的说。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背后都有一些故事，比如说刚才的《天若有情》，它是《追梦人》的粤语原版，《凭着爱》是《再回首》的粤语原版，而《牵手》是姜育恒再度翻唱苏芮的作品。最后一首歌要放的是各位可能在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当中听到过的旋律，用的那版是叶倩文的《珍重》，而即将播的这首歌曲才是真正的原版，来自于王杰1987年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专辑当中的《说声珍重》，洪光达作词，王文清作曲，陈志远编曲。我是李志，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边生产边建设，万里洋江山基地3期项目年底将建成投产。江山城区绿意盎然迎双节。市交通运输局沪杭出行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毛梦瑶、郑家侯报道。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更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连日来，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全力冲刺收尾。随着3期项目加速推进，356亩万里洋江山生产基地规模基本形成。在3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废水处理站钢结构建设。3期项目基建主体预计10月完工，年底前3期厂房投用。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规划总用地356.5亩，分3期实施。浙江万里洋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郑文：
8: 因为我们项目整体建设呢体量较大，1期建成后快速投产，2期设备进场调试，3期同步推进设计施工，加快形成产能搭建，实现项目建设。

0: 和产出效益同步增速。
1: 一期项目聚焦再生铝熔炼与合金材料铸造成型，已于2023年10月建成投产。二期以铝合金机加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为主，于2024年7月建成投产。三期建设涵盖智能仓储、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完工后，万里扬江山基地将具备从开模到成品的一体化生产能力。走进100多亩的压铸车间，38台自动化压铸机正踩着节拍，将铝锭压铸成壳件。一个节拍138秒，工人在数彩系统上提前设置工业参数，规定从铝锭到壳件压铸件成型所需的全部时间。连接实体与云端的数彩系统，通过一块约15寸的平板，将压铸、熔炼、职工报工管理等一系列信息数据全部涵盖。浙江万里扬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程师毛俊杰，
0: 他都是各自负责各自熔炼的工厂还有压铸工厂，他们都是各自的一个模块。那现在整个模块全部连通了，从熔炼到压铸以及压铸后处理，包括我们的后面的机加，全部都是通过系统来连通，实现产品的全流程追溯。
1: 近年来，万里扬江山基地产值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进一批龙头企业，汽车关联产业正成为江鹤走廊经济新的增长极。江山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柴涛，
2: 项目前期我们开发区发改、资规等多部门驻点服务，强化项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等要素保障，破解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此外，我们不仅服务建设阶段，我们还同步对接企业投产后的生产、扩产、技改等需求，支持企业1、2、3期的滚动建设，持续助力企业扩能升级。
1: 随着3期项目收尾投用，万里扬江山基地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为江山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市住建局抢抓秋季绿化养护黄金期，坚持动态更新时令花卉，落实绿植精细管护，常态化抓好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夯实城区街巷、公园绿地绿化基础，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佳节的到来。在迎宾大道入城口景观节点，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园林工人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嫩苗的孔雀草植入翻整好的泥土中，一丛丛金黄橙红的花苗有序排布，为城市门户装点上鲜亮色彩。在市区文化广场与花坛，养护人员手拿小锄头精心栽植五色梅，平整花坛土层，新栽花苗生机盎然，为广场增添缤纷色彩。市民吴维花，
3: 我每天都到这里玩，带着小孩子来玩，看起来这个花种起来很漂亮，挺舒服的啊。
1: 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4: 我们抢抓秋季绿化养护的时间节点，选用适应性强、花期稳定、观赏性高的孔雀草、一串红、五色梅等，在文化广场、迎宾入城口等16处节点完成1500个方的石花更换工作，令城市绿地焕然一新。
1: 走进曲江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背着喷雾设备均匀喷洒药剂，对园内各类乔灌木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4: 我们也严格落实精细化绿化管护工作机制，在完成集中换花作业的基础上，同步加强日常巡查、浇水保苗、病虫害防治、杂草清理等管护工作，用绣花的功夫管好每一片绿地，扮亮每一处街角，让城市风景四季皆美。
1: 为实现绿化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市住建局严格落实绿化网格化巡查机制，对城区180余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开展全天候巡护。江商台记者严雪敏报道。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3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

0: 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崭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江商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面对需求旺、跨省多、峰值高的假期流量考验，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围绕安全、畅通、服务三大核心，全面启动保畅模式，迎接假期交通大考。9月24号下午2:30，江山市综合交通客运枢纽内人来人往，秩序井然，不少学生背着书包、推着行李箱登上开往乡镇的城乡公交。江山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1: 我们公交板块重点打通客运枢纽、商业区、景区之间的出行衔接，通过增加班次、延长运行时间等措施，有效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客运领域科学统筹运力调配，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密班次，调度应急运力，高效输送旅客。针对十一假期，我们会提前对接高铁到站时间，增加101、108路夜班车，加密江郎山、念巴都景区班次，储备应急车辆和驾驶员，防范客流滞留。
0: 服务保障有力，路面秩序更需守护。假期大流量下，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全天候在岗，统筹开展常态化巡查和假期专项管控。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支部委员、城北中队中队长周进康：
2: 紧盯重点时段，以高铁站出站口、站前广场、周边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为整治核心，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措施执法与突击整顿相补充的方式，加密执法频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维护出租车、网约车现场秩序，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与现场管理，动态优化保畅策略。江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3: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0: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3: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0: 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2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 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4: 农户们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5: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6: 一个唐岭生姜，这边比较好，苗头比较苦，叫胳膊比晚上实惠。晚上的新闻块行业的南块各边各上的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
16: 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8: 是先有鸟，
17: 是先有蛋。
1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这样温柔的吉他曲子当中，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旅途。今天的旅途适合静静的观看，适合静静的体验。今天我们将会前去斯德哥尔摩，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建于1250年的斯德哥尔摩是欧洲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吴青兰。

很多人说斯德哥尔摩是个精灵，守望着梅拉伦湖女神和波罗的海。它作为瑞典的首都，在1250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闻名欧洲的城市，而它也是到现在为止欧洲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都之一。在瑞典语中，斯德哥尔摩的意思是木桩之岛。

在斯德哥尔摩，必游的景点应当属王宫、市政厅和沉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王宫位于老城岛上，灰棕色的外墙让人引发了悠悠的思古之情。王宫典礼官总是自豪地向客人们介绍说，斯德哥尔摩王宫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有人常住也可以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王宫。它不仅是国王陛下的办公室，也是国王接见外国使节来宾并且举行国宴的地方。在斯德哥尔摩，一切都会显得经典并且永恒，时光也会慢慢的停滞，而我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柏拉图广场。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仿佛是梅拉伦湖女神的守望者，优雅地坐落在湖边。市政厅的蓝厅和金厅因为每年举行诺贝尔大餐而远比王宫有名。瓦萨沉船则是当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欧洲17世纪的古战船，庞大的船体，精美的工艺，蓦然间将人拉回那遥远的年代。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大家都知道水比较多，内陆水面的面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斯德哥尔摩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但是和威尼斯的浪漫相比，它是典雅秀丽的。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观光城市，摆渡人的歌因游人终日不辍，斯德哥尔摩观光业也非常的兴盛，但是从感觉上会觉得更亲切，更贴近生活。在斯德哥尔摩过日子很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况味。

首曲子来自于瑞典的一个乐团，名字叫做 Acid House Kings， 带来这首 That's Because You Drive Me。 AHK 也是瑞典的第一支吉他独立流行乐队，它不仅是瑞典清新音乐最典型的代表，它自组的一些厂牌比如 Labrador Records 和 Summer Sound 录音室，更是孕育瑞典新时代乐团的摇篮。从他们的音乐当中，往往能够听到瑞典人的生活，惬意而且有一丝不苟。在瑞典，水上泛舟应该是最美的享受。试想一下，在波罗的海西岸群岛间乘船旅行，帆船在海浪中荡漾，敞篷的游船和豪华游轮东穿西走，你可以选择半小时、一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市区各道游览线路，票价都在100克朗以内。如果你的时间更充裕，可以选择一些大的游轮，花上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既游览了市区的各道，也可以去外海的小岛间穿行。大海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很多人在歌词中说，海是静。

的，然而海又是不寂寞的，它总能够让我们带着自己最拥抱的热情去感受海独特的魅力。

如同多数北欧国家一样，瑞典人生活也非常的缓慢，他们的生活多数都是处于一个悠闲的状态，工作虽然重要，但是绝对不能驾临于生活之上。对于瑞典人来说，下班后不能赶着去应酬，通常会去散散步，或者到餐厅去喝杯啤酒、咖啡，又或者在公园跑步，在自行车道上骑脚踏车，悠然自乐。所有的这一切，在瑞典之行之前，全部都是想象。和瑞典人接触，他们通常都以一种极其礼貌的方式和你应对进退，谈不上热情好客，但是至少你可以感觉出他们的关切与善意。在瑞典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说，在瑞典也许因为生活比较富足，竞争并不是非常激烈，人们又习惯了生活至上，所以猜忌提防并不常见，人与人之间多半是一种比较舒服的关系。而瑞典人也是好脾气的，路上很少听见不耐烦的喇叭声。在瑞典的日子，你还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非常爱看书，地铁上许多人宁可站着看书听音乐，几乎人手一本书，公园里马路边也到处都是看书的人，因而这个城市的气质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优雅。朋友说，瑞典人还很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对政治时事也很有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这个唯美的淳朴的声音走进瑞典的邻家，她就是瑞典的最具亲切气质的邻家女孩索菲亚·泽曼妮。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丝丝的伤感，而之所以他的音乐能够像他的人一样情感纤细、纯净、亲切动人，那就是因为他的歌直接记录了他的成长心路历程。听到这首 Wait for Cry。

瑞典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树木很多，全国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54%，所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与自然、森林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走在瑞典的街头，感觉最强烈的还是瑞典人的海拔。瑞典人的身高在欧洲中应该算是拔尖的，身材高大，脸部轮廓深厚。瑞典人的一切都比较讲究秩序，这种秩序的美感还充斥在他们的行为中。就算在周末的酒吧里，人们也总是有秩序的热闹狂欢，当然也会吆喝，也会吹口哨，但是总会适可而止，不烦警卫们操心。

瑞典的气候比较冷，春秋冬三季如果去瑞典，带上在国内北方的应季服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夏天去，国内仲夏时节薄薄的一些短装根本抵御不住当地夏季夜晚的寒意，所以必须带上一些比较厚的衣物，比方说长裤、长衣等等。如果这个期间还要去北方极地旅游，那么冬季的服装也许就要上阵了。无论到哪里旅行，尽量多的在旅行之前去了解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错的。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0: 真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木楼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真的你太过分了
10: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向左，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游走黄药。石跳桥，建筑学把这种桥称作定步桥。黄药有一座石跳桥，它始建于清朝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200多年。整座桥由31个石墩排列而成，高的石墩露出水面，矮的石墩则埋在水底，起到支撑固定的作用。31个石墩间距按照人的行走步伐排列，既方便通行又不影响泄洪。现在很多公园里的水井都仿照的定步桥，在2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黄药人民就已经造出了这么实用而又富有美感的桥，实属不易。接下来就让我们抓紧时间，一起走一走这座非常漂亮的石条桥吧。来自蔡宁佑，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银秀街正西直街，正前方的这座门楼叫做太平门，也有人把它叫做升平门。太平门坐东向西，穿过太平门就到了天然街。可以看到，天然街西端的接龙门外有两座小型别致的天然石拱桥，天然街由此得名。天然石拱是黄姚古八景之一，有古诗云：“小见天成跨玉腰，融成双拱旁黄姚。”江分水面平铺石，墙就崖涧暗渡潮。天然桥之美，美在春花秋实，美在小桥流水人家，美在人们的不知不觉和桥的神奇。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来自周传雄《赴别曲》。不知道在这座桥上发生了多少妻离子别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走到水井旁，此时已经临近傍晚，很多古镇的居民都在水井边上洗菜、洗米、洗衣服，全然一派乡间悠闲生活的景象，令人向往。黄窑的水井是按照不同的用途分隔开的，最下面这一眼是用于饮用，左边一眼专门洗菜，后面的三眼则用于洗衣服，从来不会弄混。这里的水据说冬暖夏凉，打回家放一年也不会变质，入口依然非常清甜，而且绝对符合饮用水标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水是如何的纯净。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念。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

0: 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

0: 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 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

0: 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0: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0: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先，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位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我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如果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没有骗人，我们应该相信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才华的人或者艺术家们才思泉涌的源头，要不然就不会有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求婚最浪漫的事这样的美丽的爱情三部曲。热恋中的人们总是不惜以终身相许，所以当年幸福地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赵咏华，以这样的幸福缔造了他在音乐生涯上的最高峰。那个时候在背后支持他的是音乐人李正帆的才情和爱情，这歌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激动技巧，没有爱恨缠绵的沧桑，虽然是平平淡淡的小事，却像是涓涓细流，又清澈又安静，于是慢慢深入人心。但是对比当年求婚最浪漫的是这样的作品，再联想到两个人最后的结局，不但爱情结束了，甚至为了经济的问题闹上法庭，让人觉得结束的爱情又多了一层不堪。当然这层不堪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所以就可以理解在97年赵咏华跟李正帆结束合作关系之后，为什么宝丽金会为他出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请你放心。无论是塑造形象还是表达心声，到这个时间都还有可能保持一个爱情的体面，只是那个求婚的幸福已然远去。

台湾音乐人李正芬其实不仅擅长写唯美浪漫的情歌，当年是音乐圈公认的编曲天才。1989年陈淑桦的专辑《梦醒时分》的全部编曲，赵咏桦的代表作《最浪漫的事》、《北京一夜》，李正芬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18岁进入音乐圈，成为福茂的签约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都没有机会出自己的唱片，而转战幕后工作。伊能静当年有一首歌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是她的编曲，也算是她最早被圈内人所注意到的作品之一。之后和陈淑桦的合作更让他在台湾的音乐圈声名大振。

何家永华的爱情其实是李正帆为众人所瞩目的一个焦点事件，由他担任制作人兼监曲，赵永华的首张专辑当年一炮而红。我们之前说过，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求婚跟最浪漫的事被称为两个人合作的爱情三部曲。之后爱情生变，两人反目，甚至是对簿公堂，赵永华的情歌里再也没有了当初甜蜜的味道。李正帆借由音乐制作转向词曲全面创作，你不能经由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变故或者是态度来评价他的作品，或者恒定他的才华，判断他的品格，但多少会为了在听到那时的创作而心生感慨。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人为数不多的合作之一，叫做《好想永远这样》。李正帆虽然没有机会做歌手出唱片，倒是在和赵永华的合作里留下过他的声音。每段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之前彭佳慧在我是歌手那个节目当中出现的时候，她演唱了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后来很多人就去网上找这首歌最初她的演唱会的版本，这个版本赚足人的热泪，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现场穿了简约版婚纱的彭佳慧演唱这首歌，陈国华也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在旁边钢琴伴奏。整个演唱的过程，彭佳慧的目光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钢琴，深情地看着对方，甚至满脸幸福地靠着对方的肩膀，多次哽咽掉泪。因为两个人曾经相恋很多年，那个时候大概是在爱情迈向婚姻的小小坎坷阶段，一个女生在演唱会上对着自己的男友唱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唱不想变到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堆，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心酸的，尤其是这个爱情最后还没有得到世人认为的圆满的结局。但这首歌日后为很多人做了代言，而分道扬镳的两个人到现在也各自拥有自己的家庭跟幸福，我想他们给了那一段十几年的人生交集另一个很好的答卷。

陈国华当然也是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而且很全能。他制作过很多歌手的专辑，包括张清芳、苏永康、郑秀文、徐怀钰、柯以敏等等。最成功的作品当然是彭佳慧。在电影《特务迷城》当中，成龙跟范晓萱合作过一首歌，那个电影我没有看过，这首歌倒是深深记得，同样也来自陈国华的创作。有时爱情当中真的没有对错，在那些错过的时间点，有时我们身不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3: 美丽时光，
2: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叫做《痕迹》的音乐，这是来自张绮珊。

0: 余秀华。
1: 在痕迹当中写，我是被天空裹住又放下的人，自在而又不为人知。人生上半场是成长和纠结，是抗争，是自省。人生下半场是继上半场的自省之后的自度。抗争之后愈发通透了，愈发努力了，努力之后的圆满，圆满之后的空明清明。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青苔》，有那么一瞬间已经忘了你的脸，在某一个清晨回望空无一人，消失着雾气和风声，有一些事儿发生而你浑然不觉。当你说爱，我的心

0: 种了一片青苔。
1: 开满了白色的花呀，香味浓浓的，甜甜的，让人就忘不了它。一串串槐树花被风一吹，一朵朵的落下。走进那个胡同，也就回到了咱的家。胡同口摆着几张那墨绿色的台球案子，小哥几

在旁边瞎吱嘴儿，他们差一点就翻了脸了。旁边的牌摊上吆五喝六，问你手里还几根儿？俩三砸的就是你俩蛤蟆拍。

端着一个缸中盆，里边放着那棒子粒儿，围在胡同里排着队，

0: 拍酒，我拍酒，九个小孩走一走，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吃零食。
1: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2: I can't stop loving you。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0: 肥，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5: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4: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6: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挂

0: 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头的两年，是刘德华奠定自己在港乐和影坛绝对巨星地位的关键年份。

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爱不完》。1990年，香港乐坛进入后坦张争霸时代的短暂真空期，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下一代传奇也正在那些年野蛮的生长。那一年，刘德华结束了和百代唱片4年的合作，转投宝益星，为日后在国语歌市场的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我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1991年的作品了，一首《爱不完》。

上，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声音，铁肺皇后。说到彭佳慧，有人说她的感情不够完美，也有人说她是华语乐坛被遗忘的才女，也有人说在铁肺歌后的爱情当中，她是在音乐之外找到的生活。我记得在看完整的大人的时候，彭佳慧说唱到50岁才开始允许自己不完整。这是王杰的声音，一首寂寞之歌。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4: 忘了时间，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来八卦一下那些在音乐当中凝结的音乐人的故事，当然更确切的说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从 F4 凭借流星花园走红的那一年开始，人们就希望这一个亚洲最红的男子团体能够制造想象不到的高峰，创造奇迹。从他们走红开始，关于他们不和的传闻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一个关系粘合度很紧的团队。大概也因为大家个性都很突出，所以后来四个人走了四条完全不同的路，或者在各自的世界里有不同的精彩，也完全可以理解。在四个人当中，周渝民应该说是最符合那个时候花样美男的形象，外形俊秀，气质优雅，远非今天的他可以比拟。他是不是当得上叫做亚洲首席美男子倒是另说，不过在他们单飞的那些歌里，周渝民倒是有一首歌深深感染跟打动过很多人，叫做 Make a Wish， 许愿，在生日的时候想做的，在情绪沮丧的时候想祈求的，都可以归到许愿的这个范畴当中。他是心里面最美好的一个向往，但常常没有办法实现，那有一点点像后来他那一段著名的爱情。先听听这首歌吧，从许愿开始。

因为流星花园，也因为后来的战神，所以当周渝民这个名字跟大 S 连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陌生，也不是那么的奇怪，而且从金童玉女的角度还觉得这是很养眼的一对。歌中的故事我觉得无需赘述，就像是每一个爱情都有它开始的理由跟结束的方式。不过在最相爱的时候能够留下过一起演唱的歌曲，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像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我爱你》，出现在他们合作的那一部《战神》当中，那个充满了阴郁色彩的偶像剧似乎也给这一段恋情奠定了基调。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이렇게해서황규현
4: 来了。
5: そして。
6: 杨千嬅跟陈奕迅，其实当年是一同参加歌唱比赛入行，据说在拿表格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后来又签了同一家公司。早年间两人曾经有一段感情的传闻，从来没有得到过当事人正面的回应，直到近几年杨千嬅在出专辑，然后上一些访问宣传，当然尤其是他自己也结婚之后，他反而能够很坦然地说跟陈奕迅是好友，因为当年我们在华星的时候真的是有过一段感情。不过当知道陈奕迅也曾经被记者问过这个问题，那个杂志的描写是杨千嬅的眼睛一亮，然后热切地追问说他怎么回答，他承不承认。后来他得知陈奕迅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打了一圈太极，就坦然说其实男人都没有女人勇敢，我也不是比他更勇敢，我只是比他更三八。我觉得女生在面对这种结果或者不一样的回应的时候，这样说其实是大度的，但是也是无奈的。不过这也很像大笑姑婆杨千嬅的样子，遇到事情也许会躲起来偷偷的哭不让人看见，也许会哈哈大笑装作没事发生，第二天开始又会扬眉让生活另起一行。这是他的国语的专辑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杨梅》，扬眉吐气的杨梅。

当然，如果你再去翻那一张帖，看一看杨千嬅跟陈奕迅一起青春成长的故事，你其实会发现很多的蛛丝马迹，尤其是他们的歌迷也好，或者是有心的网友也好，格外细致的把过去的那些时间点、那些发生的事情连缀在一起。你发现网友真是太有才了。我原来非常的不喜欢陈奕迅《爱情呼叫转移》那首歌的歌词，尽管它也同样来自同旋律的另一首歌《富士山下》的歌词创作者林夕，等于说林夕给同一个旋律写了两版，一个是国语版，一个是粤语版。粤语版的呢，因为用词非常的鬼魅，所以那个歌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而且我觉得粤语的演唱里面有很多的发音吐字，它整体的效果也是很有美感。可是国语的这个是因为我们都太听得清楚听得懂了，就会觉得也许在内容跟文字的才华上就没有富士山那么的美好。可是爱情呼叫转移，它其实用最简单的笔触说了一些人生里面最简单的道理，倒是值得你仔细的去听一听它歌词的每一句，找一找也许在你生活里面可以同样被发现的共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数贸会观察，从展品到商品，浙江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4: 中国车加速驶向全球，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
5: 2026钱塘乡永潮科考成果发布，发现三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
4: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浙江运动员创境外亚运会最佳战绩。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5: 本届数贸会具身智能产业，正经历从展品到商品的蜕变。浙江企业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与产业链生态企业共同发力，加速技术转化闭环的形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6: 本届数贸会，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有点忙，他们的清洁机器人在展会期间上了热搜，专门来展位上咨询的人多了不少。线上线下，大家最关心的是机器人能否真正上岗工作。与机器人一同现身展位的杭州余杭街道塔山公厕保洁员魏永华对这位机器人同事赞不绝口。
7: 原先我自个儿干3个小时的活，现在有他我就1个多点的活。我派他小便器和的蹲坑马桶，我就一溜都给他点到那儿，他就一气儿就自个儿就去干去了。我就干我的，他整完了他走了，我随后我到这清理一下子就干净了。
6: 公司联合创始人周勇说，去年底开始产品已经陆续在杭州的公厕投入使用。
8: 100多台以上现在在杭州已经在继续工作了。我们现在目前手上本身的印象订单已经到了5个亿了。但他们今年呢是进行批量生产的年段。
6: 跑得快的公司已经拥有了将技术转化为订单的先发红利，而仍处于孵化阶段的项目将技术与场景紧密结合，用解决痛点来打动用户与投资人。家庭服务赛道细分场景众多，在数贸会上热度居高不下。盛建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带来的爱助 AI 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利用 AI 及语言大模型等技术提供 AI 志愿者服务，覆盖老年人健康管理与残障康复训练等场景，吸引了不少关注。项目联合创始人赵静怡说，
9: 可以通过我们的眼镜，通过我们的导盲机器人，然后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让我们的服务更有温度吧。我们不仅仅是冰冷的 AI。
6: 而随着智能终端进入与消费者零距离接触的环境，能否确保用户安全、提升使用体验，成了终端产品能否全面进入市场要面对的下一个难题。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魏振宇说，
10: 我们的机器人要在执行这些任务和动作的同时，要保证不损害到人类。对，这是我们觉得未来进入家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难点吧。
6: 目前浙江已集聚18家整机企业、130多家核心零部件厂商，形成覆盖整机、零部件及软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在具身智能企业百花齐放的当下，利用各自技术长板实现生态链互补，成了企业解决难题的重要途径。作为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提供商，杭州汇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带来了 AI 电子皮肤的全新应用。用户轻轻触碰机器人的脸颊，它就会做出眨眼

0: AI 头等拟人化反应，让具身智能产品变得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公司市场经理杨子浩说，
1: 相比传统仿生人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面部触觉识别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是处于工程样品实样，我们短期内就可以做到这个批量生产。
0: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机器人从秀场到工厂仍需克服单机成本高、智能水平有待提升等行业难题，但通过行业协同放大生态优势，商业化落地的进程正不断加速。
2: 在它面向这个工业厂、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家庭里面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看到这还是需要这一个不断突破的这个领域，是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这个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不是补短板，而是拉长自己的这个长板。因为大家是一个生态，你自己就是一棵树，那有土壤、有阳光和雨露，那大家一起把你这个来做。
3: 不少初创科技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面临缺少抵押物、盈利尚未兑现、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银行和创投机构纷纷拿出新方案，通过投贷联动、资本加场景等多元模式，为科创企业送来金融活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在数贸会农行展厅，航天科创企业星众空间带来即将在四季度发射的农航创新号 AI 微纳卫星。公司董事长白瑞雪说，研发阶段重投入轻资产是航天科创企业的普遍现状，公司顺利获得农行千万级授信，解了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5: 初期的开发阶段是非常非常花钱的，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跟银行的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畅快，在一个月之内吧就把这个授信的整个流程完成了。
4: 单纯的短期信贷只能解一时之困，如何陪伴科创企业走过整个成长周期，成为金融机构探索的方向。2024年农行搭建股权直投加债权配套的投贷联动服务闭环，设立千帆启航 AIC 试点基金，股债并举，为科创企业输入长期资本。本届数贸会上，农行还首发投易贷、科创基金投联贷两款新产品，把股权投资评估逻辑融入银行授信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陈斌说，
6: 简单来说呢，我们不单纯的在看企业有多少资产，而是在看技术有多大价值，帮助企业把无形资产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让那些还没盈利、缺少抵押物但潜力巨大的企业也能拿到银行的支持。
4: 在本届数贸会上，百家创投机构与百个优质科创项目完成对接，耐心资本成为全场高频词。无论是银行的投贷联动，还是产业创投的资本叠加，都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堵点。浙江一家获得了2000万风投意向的科创企业负责人张小杰说，
7: 整体的投投联动进来以后，别的企业很多的一些资金对我们后续的一些帮助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4: 在数贸创投日现场，浙江省海港集团旗下海港创投加入数贸创投专委会。不同于普通的财务投资，海港创投走出了一条带着场景找技术的产业投资路径。公司副总经理倪佳璐说，
8: 更加关注的是港口它在智慧化、绿色化还有平安化方向的转型，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人工比较危险的作业场景。2年不到时间，我们是投了8个项目，目标总规模是50亿，担当起这个耐心资本，像我们强有基金的话是5+3年，企业有没有核心的技术壁垒、竞争优势，能不能产业化8年嘛，然后现在也能看出一家企业到底能不能跑出来了。
9: 今年数贸会的数智文娱展区、 VR 沉浸式体验、手撮 AI 短剧等等， AI 技术正在不断的解锁文化的全新打开方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今天在展会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0: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现场最抓人眼球的体验项目有哪些？你体验了吗？这 AI 又是如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
10: 今天整个数贸会的各个展馆人流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不少热门的科技体验展位排起了长队，部分的点位因为体验人数太多，而且还采取了一个短时的限流措施，现场传统与科技碰撞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浓厚。我没有在今天体验，但是我提前体验了，在数字文娱展区的，特别是像那个战国礼乐数字展演装置，它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驻足，也是排队比较长的 这个点位之一。那随着影像徐徐展开的时候，这个编钟、编磬还有古琴，他们就依次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那鼓乐声也会同步的响起，观众就仿佛身临其境，走进了一场战国的礼乐盛宴。那整套展演的视觉画面、配乐全都是依靠 AI 的技术来完成的。浙江音乐学院的这个音乐工程系的副主任李秋晓说呢， AI 带来的不只是创作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整个创作过程当中还能够沉淀和产出大量可用于研究的文化数据。我觉得真的需要有时间的话可以真的来体验一下当时的这种画面感，加上音乐的话非常的令人震撼。
9: 那除了传统文化的数字演绎，在文娱展区还有哪些科技新应用是值得关注的？
10: 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科幻 IP 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和本土化的文化大模型的数据集，也就是文娱展区里面的另外两大热点。那其中三体宇宙带来的这个 VR 互动体验的人气尤其高，那今天的话特别是开馆没多久的时候，全天的预约就已经满了。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你就可以看以第一视角来进入到这个三体的这个小说当中。我读了那么多遍小说啊，我有一些场景其实都还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感觉上跟我隔了一层，但是你在戴上这个眼镜以后，亲身的感受到书中的一些经典的场景，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了。不少从外地赶来的这个参观者就表示说，看书呢只能够脑补一些想象，那带上这个 VR 设备来亲身体验就能够感受到身临其境。在展台的另一侧，华硕其实集中展出了一个 AI 的自算底座、文旅视听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集，还有一个资源集成的这个运营平台，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成果。那这套平台呢，它其实是深度融合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广电的视听基因。我举个例子，就是把丝绸博物馆的这个吴越丝绸的纹样，他们这些文博的素材它搜集起来，然后经过标注、经过精调，那这样生成的数据进入大模型之后，你可以保证它的数据是一定准确的。同时呢，它赋能给 AIGC 的内容创作，还有 A 旅游的这种AI 智能的导览、语音讲解，等等很多个场景。我问了一下，如果收音机前的小白他靠这个的话，就可以手搓一部 AI 漫剧，也是不难的一个事情。逛下来呢，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 AI 加文化它正在推动浙江文化的一个加速的这种发展，在全球市场当中塑造一些新的竞争新优势，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好的，
9: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3: 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是杭州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七个重大突破之首。记者探访杭城多家智能穿戴企业，发现从脑机接口到 AI 眼镜，从康复外骨骼到登山助力设备，杭州的硬核科技正在从实验室走进生活，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康复中心，一名中风患者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戴上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运动功能辅助系统设备，手环形状的设备捕捉大脑发出的微弱信号，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瘫痪多年的手臂缓缓抬起。柏林脑机董事长马三光说，
12: 中风以后啊，医学上面有一个叫六个月的黄金康复期，超过一年了，超过两年了还有没有效果呢？从传统的医学来讲，认为没效果了。就是我们 C 端的设备啊，交给了杭州的几个志愿者，你在家里试用。其中有一个患者中风14年，他发病的时候大概是20岁出头，因为他年纪大，当有了新的设备，不断的去激活他大脑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收了很好的效果。
11: 与传统的被动康复不同，患者佩戴手环采集大脑信号。系统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手臂运动，大脑全程参与其中。马三光说，在浙大二院、浙江医院等医院的144例临床试验中，大部分患者使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
12: 每天每个患者训练8个小时，持续训练时间大概20天，大部分的患者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训练时长提升到60分钟，平均的见效时间是5天。一个就是中风患者第一周过来反馈说，他说我以前早上起来伸懒腰的时候，我手指尖没感觉的，但是我现在手指尖开始有感觉了。
11: 这款设备 C 端售价4万多元， 不到美国同类产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企业还计划通过租赁、社区康复驿站等方式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杭州已将智能穿戴设备列为十条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终端赛道之一。上半年，全市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近300%。在另外一家杭州企业临办科技

0: 的门店里，市民周怡兴正在柜台前试戴智能眼镜，镜片上实时显示出翻译的内容。
1: 我觉得它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要用到讲解词，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讲解提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
0: 店长袁帅说，
2: 很多消费者都是慕名而来，然后销量的话也是70%左右，因为我们有15%的国补，以及客流量的话进店同比增长30%左右这个样子。体验比较多的功能的话，就是我们的提词器、翻译，还有我们的导航以及我们的 AI 问答等等。
0: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杭州泰西智能则正在改变人们行走的方式，企业专注于研发轻量化外骨骼设备，今年6月发布了第二代消费级外骨骼银月 X1，重量仅相当于3瓶矿泉水，可折叠塞进背包，价格拉至1万元以内。创始人梁林超介绍，目前产品已在山青山、五台山、黄山、长城等多个景点铺设，景区代理商2-3个月就能回本。除了景区租赁， C 端用户买回去的也不少。
3: C 端买回去的话，一小部分是运动人群，还有一些是老年人群，还有一些是一些行动力不方便的一些人群，帮助他们能够走路的时候力量更强一些，可以能抬更高一些。主要还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让你走路更轻松，或者说能够腿抬更高，然后可以力量更强一点。
0: 从帮助中风患者重新抬起手臂，到让登山者走得更远，再到让信息在眼前自然呈现，杭州的智能穿戴设备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当 AI 真正穿戴在身上，它就不再只是技术，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宁波是全国主要汽车出口口岸之一，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和货值同比增幅都接近10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的中信港通汽车装箱作业场地，工人们熟练地将一台台新能源汽车开进集装箱，等车辆完成定位后，再放好三角木，并用带有保护套的捆绑带为轮毂加固绑扎，防止汽车在集装箱内移动。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场地负责人张建东说，这批车辆很快就要装船出海了。
6: 这一批新能源汽车一共有300多辆，完成海关监管查验，放行后将装船运往德国威廉港。
5: 梅山港区坐拥浙江唯一的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已与集装箱码头协同运作，可同时处理滚装船、框架箱、集装箱3种整车运输方式。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说，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强势崛起，如今梅山港区每天差不多要承接10个品牌的出口任务。
7: 今年以来啊，经由我们场地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订单拍得很满，最考验的呢就是船期安排与通关衔接的这个协同效率。海关推出的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这一系列的便利措施，让出口车辆从机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呢周转也更快，客户的国际履约体验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5: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同比增长99.1%，出口货值达到342.2亿元，同比增长95.5%。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管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
8: 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的汽车当中有超过80%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些车辆主要销往巴西、欧盟、阿联酋等地，其中出口巴西和欧盟的货值金额分别同比增长了166%和191.5%。此外，对英国的出口势头很猛，货值同比暴增了将近14倍。
5: 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次多、船期紧的特点，宁波口岸的监管服务也在推陈出新，比如通过智能手段完成轿运车的快速识别和自动验放，加强与车企在碳足迹认证、海外合规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合作等等。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官员张天心说，
9: 建立了重点企业联系机制，及时解读欧盟、巴西等主要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由此来助力中国车更顺畅地驶向全球。
10: 温州园博园中秋系列活动正热闹上演，凌空起舞的嫦娥，韵味十足的国风巡演，沉浸式水上演绎轮番登场，国风雅韵与人间烟火交织，为市民游客送上中秋团圆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诺明的报道。
11: 傍晚时分，温州园博园北园主入口的大草坪已经人头攒动。

0: 着悠扬的乐曲，嫦娥奔月威亚飞天秀惊艳亮相，仙裙飘飘的嫦娥凌空起舞，引得现场小朋友惊喜欢呼，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
1: 感觉很精彩。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样子嫦娥飞上天的这种节目，感觉非常的梦幻。
0: 园区内国风巡游同样热度拉满，簪花少年郎、七仙女身着华服，沿途和游客亲密互动，派送香囊，送上中秋祝福。
2: 大家快来看呀，这里是园博园水上江湖码头。
0: 夜幕降临，水上江湖市集热闹开始，船小二在园博园码头上热情吆喝，复刻古瓯江码头的烟火气息，依托大小两条游船环线，温州非遗木偶戏、欧剧舞戏、水面舞、打铁花等特色节目依次上演，游客可以化身江湖来客，沉浸式和船内外 NPC 互动打卡，带着家人来体验的傅女士赞不绝口。
3: 我觉得首先票价很值，节目非常的丰富，有很多都是我们这边比较特色的一些文化表演，看小朋友票感也非常开心。最后那个非遗吧，小朋友看完都还舍不得走的那种。
0: 温州园博园是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主会场，包含108处景观节点。双节期间，园博园安排了灯彩巡演、国风演绎等10多种系列活动。温州园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胜南说：“
4: 全域赏月的一个全龄适配的，整个园博园嘛是这个山水湖景的这资源也比较丰富的，有这个可以登高临水步道，包括我们里面也有这个泛舟啊，一个4大立体的一个赏月的场景的。从中秋开始到国庆，那么我们是有这个国风的演绎哦，也有这个夜游的体验，还有这个民俗互动跟市集休闲的，全年龄段都有适合的，都有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节目的。”
5: 今天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新闻发布会在海宁举办，发布多项重磅科考新发现。科考团队在海宁发现三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同时本次科考还首次量化钱江潮声，测出涌潮最高 78.04 分贝，为钱江潮打造可视化声学名片。此外，团队还完成台州临江涌潮首次系统性记录，摸清潮形传播规律，拓宽浙江涌潮资源认知边界。
6: 中秋小长假期间，亚运赛事如火如荼，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浙江健儿在赛场争金夺银的身影激励着家乡的师弟师妹们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做最好的自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在安吉县体育中心，皮划艇教练殷兴仪正给学员们播放亚运会比赛视频，拆解动作，讲解技巧。屏幕上劈波斩浪的是拿下本届亚运会男子500米单人、双人划艇2枚金牌的纪博文。13岁的金科练皮划艇2年了，他说师哥纪博文是大家的偶像。
8: 看他的比赛，就是看他技术动作嘛，他是亚运会冠军的，他的技术动作是最顶尖的。纪博文取得的这些成绩都离不开他努力训练的辛苦，会以他为榜样，在训练的时候咬牙坚持，以更高的赛事级别为目标。
7: 嵊州市少体校皮划艇队队员袁巧莹说，看到浙江师兄师姐争金夺银，自己特别激动。
9: 这个中秋我不休息，加紧训练，争取早日冲进省队、国家队，未来站上亚运会的出发线，为祖国、为家乡夺一枚金牌。
7: 本届亚运会射击赛场的冠军中，浙江元素含量也很高，韩佳宇、王子飞名下都有3枚金牌入账。在走出过射击奥运冠军黄雨婷的黄岩射击队，小运动员们将前辈令人振奋的成绩化为了每一次扣动扳机的精准与冷静。运动员王玉博说，
10: 今后我也会刻苦训练，稳住心态，提升射击水平，争取未来也能像他们一样站上更高的赛场，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7: 亚运会游泳馆里，中国选手屡次实现突破，升国旗、奏国歌的感人场面催人奋进。参加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绍兴站的小将们把最高领奖台视作目标，刚上初一的选手李芷俊说，
11: 训练的时候就更努力了，把自己练到起步来泳池的位置，上午是练大强度，下午是练手速度或者体能，大概加起来一天大概是1万多米吧，想要去参加亚运会、全运会。
5: 亚运速递，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次个人决赛中，浙江选手韩佳宇以359.0环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刷新亚洲纪录。

0: 早前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中，包括王子菲、韩佳宇在内的中国队拿下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00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上，浙江选手王楠在女子500米单人皮艇中率先冲线。截至发稿前，浙江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已达27枚，超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24枚，赛程过半，即刷新浙江运动员境外征战亚运会的最好成绩。
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首个比赛日，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摘得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为中国跳水队拿下本届亚运会首金。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混合双人500米皮艇决赛，中国组合李成浩、张鲁倩夺得了金牌。皮划艇净水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国组合马亚楠、吴胜月夺得了金牌。
1: 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亚运会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夺得铜牌。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0: 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
1: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的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害。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洪放，监制丁瑞，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

0: 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
3: 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2: 哎，这些货漂亮。
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4: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3: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7: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8: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27: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 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8: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5: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确实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4: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8: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7: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0: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6: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6: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6: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 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

0: 反映民生，
1: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宇安公司成功研制消防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书香伴月，雅颂中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实现一项技术突破，由企业自主研发的行业首套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完成研制，并成功搭载至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实现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从预设运行向智能运行自主进化的技术跨越。在宇安消防公司产品展厅，记者见到了这款搭载专用大模型的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它通体洁白，呈小巧的桶状，仅有成年人两个拳头大小，重量不足一公斤。看似简约的机身内，却集成火源探测、智能定位、定向喷水、远程监测等多项功能。小小设备蕴藏着强大的防消一体化能力。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
3: 目前我们这个美国的发明专利和俄罗斯的发明专利已经到了，国内的是实用新型专利到了，那么欧盟的专利呢现在在路上。因为我们这个是做全球专利的，叫我们的设计的叫全自动全智能。
2: 市面上传统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设备依靠出厂预设程序运行，识别逻辑固化，无法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电焊光、紫外灯光等各类环境干扰源，误报误喷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行业共性痛点，宇安消防公司展开技术攻关，专项研发全新消防定位灭火系统专用大模型。杨国建：
3: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加载的这个大模型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把这一些叫干扰源给避免掉，把这些非火灾的这样一些特征信号啊给排除掉，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误爆误喷的现象。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在技术上面啊它是很难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花了这个很长的时间，这个团队去攻关，最终的话呢把这个专用大模型呢把它开发成功了。
2: 依托海量环境场景数据训练而成的大模型，可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数十万种环境干扰样本，从根源上大幅降低设备误判概率。工作人员还在测试间点燃煤气灶制造真实火源，安装在 2.8 米高空的智能喷淋设备毫秒级感应预警，30秒内自动完成火源定位、瞄准出水、定点灭火全套流程，智能精准高效的灭火效果可观可感。据介绍，该套搭载大模型的智能喷淋设备可直接接拨民用自来水管网，无需搭建复杂消防管网，适配旅店、民居、沿街商铺、小微企业等九小场所，有效补齐小微空间早期火灾防控短板。杨国建：
3: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去优化提升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现在才是一个开端未来的话呢我们接下去会做这个整个建筑消防的这样一个 AI 的体系。
2: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 游客胡淑仪。
1: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2: 游客周莹莹。
4: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2: 桃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桃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沧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桃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5: 我们也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桃源口猕猴桃。
2: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周超南报道。9月23号下午，第四期江山健康大讲堂举行，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纵深推进健康江山建设，普及科学健康理念，全面提升干部健康水平。现场，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徐爱燕、神经外科主任杨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海龙三位专家分别做专题授课。其中，徐爱燕带来“胸痛了怎么办”主题讲座，围绕胸痛识别与应急处置、冠心病预防、心肺复苏实操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杨凯结合临床案例，介绍了心血管疾病的识别、急救与预防等相关知识，提醒大家做好三高管控，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王海龙则重点就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病特点、各类外科手术方案及脑卒中高危因素等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大家掌握卒中早筛早防相关知识。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讲座内容详实通俗易懂，既有专业严谨的理论阐释，又有贴合日常的实操方法，干货满满，指导性强，令人深受启发，收获颇丰。江城台记者周超南、毛梦瑶、周更报道。无障碍设施建得好不好，用得顺不顺，残障人士最有发言权。近日，市残联组织八名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开展实地体验活动，为完善无障碍设施把脉问诊，让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更贴心、更接地气。在位于西山海会寺旁的游步道上，三名残障人士分别推行不同型号的轮椅，尝试通过一处无障碍非机动车限行栏杆。无障碍监督员何建新：
6: 这个无障碍是你们是按图纸啊，按图纸设计的，理论上是可以过的，但是真正过起来呢，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我感觉设计稍微宽松一点最好了，还有实际是我们让我们体验一下最好的。
2: 这处游步道此前已经完成改造，在通道处设置了三个石墩，结果轮椅被挡在了外面。2025年底，市残联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的反馈，第一时间对接相关主管部门，移除石墩，换上无障碍限行栏杆，于2026年年初完成升级。在这次回头看中，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尽管整体通行体验有所提升，但部分型号的轮椅因座位较宽，在通行时仍显困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南：
7: 电动轮椅它相对说体积会大一点，就是没有那么通畅，可能还是要人帮忙的。那就是后续我们还是要改进，联系他们改进的。
2: 随后，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们又来到梅泉书院，重点体验无障碍卫生间的使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设置可活动扶手、适当移动马桶位置等整改措施。
6: 扶手如果活动的，我们的这空间会大一点。这个马桶应该是不要放在中间，放在稍微放一边一点。一边的我们一个轮椅会进得去嘛，进得去我们就有办法上厕所了，是不是？
2: 据介绍，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由残障人士代表及其家属、是残联工作人员共14人组成， 常态化收集日常无障碍设施的使用难题与优化建议，每年开展4次。

0: 集中实地排查活动，全方位摸排商超、景区、步道、公共场馆等地的无障碍设施。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开展十余次体验活动，反馈的多项关于无障碍设施使用的难题均已得到整改落实。通路门滨水无障碍坡道的建设是广受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点赞的成果之一。
1: 这边我们以前下不来，现在改造好了，我们长期人都能到这下面来钓钓鱼啊，那个抗抗水。
0: 此前这片滨水区域没有无障碍通道，残障人士只能望河兴叹。改造后，一条平缓顺畅的坡道直通河边，特殊群体也能轻松抵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楠：
2: 我们的这个初衷呢，就是说想要让我们的残疾人能够更好的出行，能够更好的办事。那我们残疾人呢，也是有这种平等的融入我们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嘛。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建设能够更加的好。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戴奕晨报道。中秋是藏在诗词里的节日，9月25号，书香伴月雅颂中秋经典诗词千人颂阅读活动在江山市图书馆举行，众多市民齐聚市图书馆，以诗为媒，以颂寄情，感受传统中秋韵味。上午9时，市图书馆门前的空地上，静夜思、登鹳雀楼、暮江吟等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声声入耳，市民们踊跃抽取诗歌题目，或朗诵或背诵，以真挚的情感诠释诗词意境。小朋友杨念周：
3: 我今天背的古诗是《登鹳雀楼》，我非常高兴，我还领到了一个小娃娃。
0: 小朋友陆芷瑜：
4: 本来是来这里做作业的，然后去看书的途中，然后听到了这里有个活动，然后我就下来参加了，心情非常好。
5: 为什么？
4: 因为我在大家面前朗诵的诗词，还获得了一个小娃娃。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开展，市图书馆围绕中秋、月亮以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主题选取诗词，旨在让各年龄段的读者和游客都能参与到诗词朗诵中来，歌颂祖国，共赏中秋。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6: 我感觉的还挺好的。那我们像我们9点钟开始到我们一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也有近100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可以是以朗诵那个为基础，那如果你会背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更欢迎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结合这些传统佳节举办相应的阅读活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

0: 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发展

0: 为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质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

0: 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2: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我们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3: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0: 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2: 聚焦三农。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缤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3: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啊，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4: 你看，今天
3: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0: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5: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0: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6: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0: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
0: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4: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0: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4: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0: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8: 像咱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正常生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什么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个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的江浙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0: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9: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0: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10: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那些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70-80块、80-90块、100左右块的最好嘛。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 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

0: 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

0: 都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

0: 最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最近父子相信天，确实很难，又很糟糕。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驾驶确实怪，重车自相不归乱，学车自外有门槛，不如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老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如果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没有骗人，我们应该相信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才华的人或者艺术家们才思泉涌的源头，要不然就不会有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求婚最浪漫的事这样的美丽的爱情三部曲。热恋中的人们总是不惜以终身相许，所以当年幸福地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赵咏华，以这样的幸福缔造了他在音乐生涯上的最高峰。那个时候在背后支持他的是音乐人李正帆的才情和爱情，这歌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激动技巧，没有爱恨缠绵的沧桑，虽然是平平淡淡的小事，却像是涓涓细流，又清澈又安静，于是慢慢深入人心。但是对比当年求婚最浪漫的是这样的作品，再联想到两个人最后的结局，不但爱情结束了，甚至为了经济的问题闹上法庭，让人觉得结束的爱情又多了一层不堪。当然这层不堪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所以就可以理解在97年赵咏华跟李正帆结束合作关系之后，为什么宝丽金会为他出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请你放心。无论是塑造形象还是表达心声，到这个时间都还有可能保持一个爱情的体面，只是那个求婚的幸福已然远去。

台湾音乐人李正芬其实不仅擅长写唯美浪漫的情歌，当年是音乐圈公认的编曲天才。1989年陈淑桦的专辑《梦醒时分》的全部编曲，赵咏桦的代表作《最浪漫的事》《北京一夜》，李正芬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18岁进入音乐圈，成为福茂的签约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都没有机会出自己的唱片，而转战幕后工作。伊能静当年有一首歌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是她的编曲，也算是她最早被圈内人所注意到的作品之一，而之后和陈淑桦的合作更让他在台湾的音乐圈声名大振。

何家有华的爱情其实是李正帆为众人所瞩目的一个焦点事件，由他担任制作人兼监曲，赵咏华的首张专辑当年一炮而红。我们之前说过，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求婚跟最浪漫的事，被称为两个人合作的爱情三部曲。之后爱情生变，两人反目，甚至是对簿公堂，赵咏华的情歌里再也没有了当初甜蜜的味道。李正帆借由音乐制作转向词曲全面创作，也不能经由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变故或者是态度来评价他的作品，或者恒定他的才华，判断他的品格，但多少会为了在听到那时的创作而心生感慨。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人为数不多的合作之一，叫做好想

远这样。李真凡虽然没有机会做歌手出唱片，倒是在和赵咏华的合作里留下过他的声音。每段爱情都曾经有美好的片刻，因人幸福的事情在于他把他们定格在旋律里。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之前彭佳慧在我是歌手那个节目当中出现的时候，她演唱了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后来很多人就去网上找这首歌最初她的演唱会的版本，这个版本赚足人的热泪，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现场穿了简约版婚纱的彭佳慧演唱这首歌，陈国华也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在旁边钢琴伴奏。整个演唱的过程，彭佳慧的目光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钢琴，深情地看着对方，甚至满脸幸福地靠着对方的肩膀，多次哽咽掉泪。因为两个人曾经相恋很多年，那个时候大概是在爱情迈向婚姻的小小坎坷阶段，一个女生在演唱会上对着自己的男友唱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唱不想变到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堆，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心酸的，尤其是这个爱情最后还没有得到世人认为的圆满的结局。但这首歌日后为很多人做了代言，而分道扬镳的两个人到现在也各自拥有自己的家庭跟幸福，我想他们给了那一段十几年的人生交集另一个很好的答卷。

徐怀钰、柯以敏等等，最成功的作品当然是彭佳慧。在电影中真的没有对错，在那些错过的时间点，有时我们身不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

0: 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这首来自于宋杰所创作和演唱的《我会想起你》，这一次我给你播这首歌，我想到《小王子》当中小狐狸说的驯养这个关系。在我们彼此驯养之前，我们好像没有太多关联，但是一旦我们彼此驯养，就会发现我们对彼此都是最特别的，甚至是唯一的。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此刻之前

我给你播这首歌，我还没有去过大理。虽然说歌里在唱着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旁，但是我想象不出那是怎么样的画面。而现在我已经去过大理，来和你一起说大理。我在整理历史节目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好几期我想去大理，我要去大理之类的主题。而这一次因为工作关系，终于去了一趟大理。虽然说基本上所有的必去都没去，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当中，但也见缝插针地感受了洱海的呼吸。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想用声音的方式再一次和你去大理。今天第一曲是痛痒乐队的吉他手宋杰创作演唱的《我会想起你》，这是每次提到大理我一定会播出的一首歌曲。他说，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旁，这一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而这一次我给你播这首歌曲也和从前不再一样了。从前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大理这样那样，我可能觉得我没太多发言权，我只能闭嘴。但现在如果您说大理这不好那不好，我会说 no no no， 让我来跟你讲一讲，因为我已经去过了大理。提到大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苍山洱海，想到古城美食，还是别的什么呢？这期节目当中我带来一些歌，带来一些声，还有我自己从大理带回的那些感情和你来说一说。我看过了洱海的蓝天白云，也感受了它的呼吸，甚至在大理交了一些好朋友，比如说还在大理建立了一个大理组合，一个李志和另一位李老师一起主持，于是我们的大理组合原地出道，我们还约定大理组合永不解散。这一次去大理去的有些突然，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突然就出现在大理，去会了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朋友，也去做了工作，还在洱海畔的狂风里进行了一场视频的直播。你的披头散发主播强忍着哆嗦说了整整两个小时，还喝着已经被洱海的海风吹冷的茶和咖啡。其实我喝的咖啡当中已经掉进一片树叶，但我还要强装出没事儿一样的喝。虽然说感受了风花雪月的风，非常热烈的风，非常狂暴的风，但是那样的经历还是好美好。现在一提到洱海，就会想到蓝的完全不需要加任何滤镜的天空，还有跑得很快的云朵。其实这一次很多地方我都没去，比如说双廊没有去，蝴蝶泉没有去，还有三塔没有去，苍山也没有爬。你可能说，切，那你去大理去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没有打卡，但是我有见缝插针地感受了洱海西海岸的美好，其实就已经够了。总觉得还会再去大理，总觉得还有很多缘分在前方等着我。而我也知道此刻有好多位我在大理结识的朋友正在听着我的声音，那现在只想跟在大理听节目的各位，以及在全国全球听大理的各位，再一次感受一下阳光下的洱海。没有狂风，只有和煦的阳光，洱海的海浪向你走来。

陈绮贞在你记忆当中可能是一个有点委屈巴巴的女生，你看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你想离开我就直接说呗，我也不会把你绑起来，你说你要去旅行其实是为了离开我。至于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前我也会找寻这个意义，但现在觉得某些旅行其实不要给它赋予那么庞大那么隆重的意义，比如说我要在旅行当中认清自己，我要在旅行当中做什么什么，没必要，旅行就是旅行，简单一点，好不好？对旅行，我自己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些笼统，有一些包容。不管是因公出差还是因私出行，只要有一丁点的机会，去一个我不是那么熟悉的地方，我都统称为旅行。就像这一次，虽然花的是自己的年假，酒店也是自己订的，做的是单位的事儿，但我觉得没事啊。总之，我能够在早上打开窗帘的时候看到洱海的日出，我能够在晚上躺在草地上看到满天的星星，这样的经历就已经足够的美好，足够的难忘。更何况在旅行当中还有那么多可爱的人和事让我经历过，让我体会过，他们像是我节目的养料，让我现在可以用饱满的激情在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如果你想去大理的话，你可以来问我，虽然说我也没什么攻略。总而言之，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想住在洱海的旁边的话，如果你住在洱海的西岸，你可以感受到你身边的这些景观，它们的美，但是可能对面的山工作压力偏大，所以有点秃。如果你住在洱海的东岸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苍山、洱海它们的一体。如果住在西岸的话，你可以看洱海日出；如果住在东岸的话，可以看洱海和苍山的日落。我知道说完这一趴，你已经开始晕了。东西东西什么东西？还有朋友问说，现在去洱海可以住在洱海旁边吗？听说巴拉巴拉，不要再听说了，是可以的。以前你可能听别人说可以完全住在洱海的水边上，现在可能你住的地方离水面有那么几米十米的距离，但这其实丝毫不影响你在洱海的旅行居住的体验。但是经过这一番的改造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洱海这一片湛蓝静谧的天地了。刚才给你放的一段声音是阳光下的洱海，接下来还有一段声响，这段声响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酒店楼底下，抬起头居然看到那么多的星星，那一刻就是觉得好想屏住呼吸，因为觉得自己过重的呼吸都有可能会惊扰这样的美好。我300多度，平时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根本看不清那么多星星，那天没有戴眼镜，但是我知道头顶上好多好多星星，远处有农家的小狗在轻声地吠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水鸟在叫着，我以为是海鸥，结果朋友告诉我说，呵呵，那是鸭子。管它是海鸥还是鸭子，总之我曾经在大理洱海旁将话筒伸出窗外，让你听过凌晨洱海的呼吸或者鸭子的叫声，也许那天你也在场，跟我一起经历过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瞬间。而接下来这段声响就是星空下的洱海，刚才只是海浪的声音，现在还多了一个当时的理智在为你解说。这是晚上洱海的声音，满天都是星星，平时我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星星，但现在没戴也看得好清楚，湖水海水，一听这个声音就感觉好清澈啊，听声音都听出清澈了，你听。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开始十几年是魏国商人占上风，魏国有地利之便，大梁距咸阳不过三五日的牛车路程，货物运输路途短，可以大大压低价钱，加之魏货器物制作精细，压得他国商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最要紧的粮食大事，几乎是魏国独居垄断之力。其他诸如韩国的铁、楚国的丝绸、珠宝、竹器、赵国的马匹、兽皮、齐国的海盐、燕国的苎麻丝棉，都只是份额很小的一席之地而已。由此对手齐国商人渐渐疲软了，齐货路途远，货运难，价钱高，货物又单一，纵有诸般海鲜，牛车光里光当走上半个月也

商贾大家田氏要将举家万金投入咸阳经商。说不清是谁的举荐还是商人公推，反正消息传开不久，一个年轻的田氏商人到了咸阳，做了冷冷清清的齐国商社的总事。这个年轻的商社总事不同凡响，一上手便将留在咸阳的几家齐商聚集起来，做了几笔大生意。先是向咸阳大运齐国干货，举凡干菜、干鱼、山珍诸般秦人喜好而又缺乏之物都络绎不绝运来，价钱比他国同等货低了30%。接着秦准国府和商社之力，在东海之滨买下大片盐场晒盐，而后将雪白的海盐大量运往咸阳。其实秦国的井盐全赖蜀地，出产很少，海盐几乎没有，国府最是看重盐铁交易。齐国海盐大量涌入，不用自己卖，便被秦国官府如价全收。这个总事又与秦国官府洽商，将秦国河西高原的皮货、秦川壮硕的黄牛、太一山与商于山地的药材等要紧的出关生意都包揽了过来。运送海盐的牛车队返齐，又满载着这些齐国缺货归来。秦国的齐商两头热销，蓬勃大发。紧接着这个总事又瞅准了齐秦交好，秦准两方官府准许齐国商社独家经营双方进出的铁料与兵器。如此心照迭出，齐国商人在咸阳大大的走红。5-6年之间，齐国商社已是威名赫赫了。不长时间，一首商谣在咸阳上商方流传开来：要得满钱，须得做田，大吞大土，商旅孙吴。这个总事便是在商战风云中崭露头角的商旅孙吴田丹。冯欢惊讶的是，田丹的总事房里如何有鲁仲连的谈笑声？鲁仲连为何来了秦国？身为布衣名士，鲁仲连向来孤傲清高，特立独行，连等闲王公贵胄都不屑一顾。田丹纵是商旅孙吴，毕竟是个商人，鲁仲连如何与他交好？田兄，你却说说这秦国会如何动手？屋中传来鲁仲连的声音：这却难说。低沉缓慢的语调，分明那个总是田丹。就大事说，秦国可能用兵的方向至少有3-4处，然则有一点明白，秦国不会与齐国开战。如此说来，冯欢游说成功了。鲁仲连一阵爽朗的笑声：正是。田丹声音依然低沉：秦国怕齐王发疯，大体要保孟尝君，冯欢游说正中下怀而已。仲连兄，不要高兴得太早。冯欢听得心头一颤，脸不禁红了。秦国将计就计，他如何没有想到？惭愧。正在暗自内疚，却听鲁仲连又道：田兄莫非以为秦国有其他用心？一阵沉默，田丹一声重重的叹息：难说也，齐国如今是架在燎炉上烤了，六火熊熊，谁知道哪股火烧到要害。我看秦国目下正忙中原，尚不至于打齐国主意。鲁仲连的笑声很是清朗：只要秦国不抬头向东海，齐国就有转圜。难说也。田丹又是一声叹息：齐国已经病入膏肓，药石难治了，孟尝君一人有回天之力。

冯欢听得憋气，忍不住高声一句：“谁个如此沮丧，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推开厚重的木门，大步进了总事房。冯兄果然在此。鲁仲连起身大笑：“来，这是田丹兄，见过吗？”田丹拱手微微一笑：“这位兄台入住商社时与我打过一个照面，报名冯氏，对吗？”“冯氏？”鲁仲连目光一闪，恍然笑了：“那是化名了，这位老兄便是冯欢。”“啊，孟尝君总管，久闻大名。”田丹似乎毫不惊讶：“请兄台入座。”说着拿起小辽炉上的陶壶，为冯欢斟上滚烫的浓茶。“太医山琴茶，克石利水，尝尝。”冯欢拱手笑道：“方才在廊下听得田兄一言，受益匪浅。然则田兄对齐国之评判，冯欢不敢苟同。田齐百年基业，目下又正在巅峰，虽有忧患，住石犹在，说病入膏肓，田兄有失偏颇了。”“也是一说。”田丹毫无争辩之意，只淡淡一笑，不作声了。鲁仲连笑着岔开话题：“冯兄啊，我来咸阳正是要找你。”冯欢一拱手道：“仲连兄有事，但说。”“还是孟尝君。”鲁仲连呷了一口热茶：“他不知冯兄入秦，更不知你是在为他复位谋划，只道自己闲居无事，要去楚国找寻甘茂。因为不能预料你入秦能否成功，我当日也无法劝阻。我追你而来，是想待秦国局势而定行止。如今大势已经明朗，孟尝君复位指日可待。我想，还是我去楚国，孟尝君留在临淄，稳定朝局为上。”冯欢接道：“仲连是说，要我速回临淄，稳住孟尝君。”“冯兄果然精明。”鲁仲连一笑：“贵公子，没受过摔打，忧心忡忡，失意落寞，如何做得大事？你早一日回去，他早一日振作。孟尝君若是去了楚国，又当如何？”冯欢倒是着急了：“他若入楚，我敦促他立即回临淄。”“他是找人，你如何能找见他了？”鲁仲连大笑：“找别人难，找孟尝君我最有办法。既然如此，我这就去处理几府辞行，完后星夜便走。”冯欢一拱手，匆匆去了。鲁仲连喟然叹息一声：“田兄，我也该走了。”田丹笑了笑：“走，到我那里给你践行。”“用得着吗？”鲁仲连笑了：“走。”田丹拉着鲁仲连出了总事房，打个直响，一辆篷车从屋后驶出。田丹回身对总事房老仆吩咐道：“将先生马匹牵到老院后门。”说罢，拉了鲁仲连钻进篷车，放下车帘，篷车淋淋出了商社。走得片刻，篷车稳稳停了，鲁仲连下车，眼前一条僻静的石板小街，一座厚实简朴的门厅，紫红色的木门紧紧关闭着。田丹笑道：“走，这是后门。”鲁仲连一番打量，恍然笑道：“前大门是东海岩寺。”“没错，这里才是我的基业。”田丹说着走到门前，砰砰砰拍了三下，高大的门扇打开了一个小小天窗，一个人头一晃，厚重的木门隆隆滑开，跨过一尺多高的青石门槛，是幽深的门厅，过了门

厅迎面一道完全遮挡了视线的宽大影壁，绕过影壁豁然开朗，一片青松苍翠、池水碧绿的园林涌入眼前，林中屋顶连绵，除了脚下的碎石甬道与那片不大的水池，没有一片空地。盐铁种地，鲁仲连笑了。从这里进来的客官，你是第一个。田丹也笑了。绕过水池，又是一片松林掩映的石屋，过了松林石屋，又是几经曲折，才看到一道足有两人高的弧形石墙，转过墙弯，石墙中凹陷出一个大圆形。到了，田丹笑着，啪啪啪可劲儿拍了三掌，凹陷的石墙隆隆划开，显出了一道与人等高的石门。请了，愣正甚来，神秘兮兮。鲁仲连打量一番，经商便是如此这般。人各有法，田丹笑着，这里是账房，也是金库，自要隐秘些许。我看你能做将军打仗了。田丹悠然一笑，摇摇头道，将军留给你做，我只做天下第一大商。这座小庭院甚是奇特，三排房子紧密连成了一个工字形，一色由山石砌起，只有一人多高。鲁仲连道，一半在地下。田丹点点头，果然是将军眼光。来，东厢是我的书房。说着推开右手突出墙面上的一道木门，踩着石级下到了屋中。鲁仲连跟进一看，却是一间敞亮宽大的厅堂，两面石板书架堆满了各式竹简，北面墙上镶嵌着一副五六尺长、两尺多宽的特大竹制算器，算器隔框中的一片片竹算子、筹码，穿在一根根光滑细亮的竹柱上，清晰可见。南面墙上斜挂着一口长剑、一只长矛。鲁仲连不禁噗地笑了，如此书房也是天下独一份也。田丹笑了，这叫因地而异，没有你那大书房，却叫我如何清雅。鲁仲连笑道，看你这锃亮的长矛，腿大的算器，便知这是商家种地，讲究个实用，你倒何曾想要清雅了。田丹笑笑，手向门后伸了一下，叮咚一声铜铃响，一个清秀的小童站在了高高的门口。田丹吩咐道，云子，尽速整治两岸酒食送来。俺这就来。小童脆亮地应了一声，不见了身影。片刻之后，小童飞步进来，清洁的没有脚步声一般，两三个来回，两张大案上已经是酒食齐备，一陶盆，一铜爵，一木盘，盆中是热气蒸腾的炖羊腿，盘中是黄亮亮的舂米饭团。田丹咀嚼笑道，来，临淄老酒，干了。咸阳有临淄酒，难得，干。鲁仲连大是高兴，咀嚼向田丹一照，鼓得一气饮干。田兄，我从楚国回来时还来咸阳找你，带楚酒来。田丹微笑摇头，那时我不定在咸阳，我等你回来，左右这里是你的命根儿，还是听我信再定。田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归期难说。好，那等你音信。鲁仲连一顿，哎，你要撤出咸阳？田丹默然片刻，摇摇头，没想好，不好说。鲁仲连知道田丹多谋深思，未断之事轻易不开口，也不再多问，只是饮酒谈笑，
不消一个时辰，两人将一桶林子老酒扫尽。鲁仲连笑着站起身来：“田兄，我要走了。”田丹一笑：“走，我送你出门。”上得书房，那个小童捧着一件物事站在门口。田丹接过，笑道：“仲连，这是100老旗金币，打成了一条皮带，你系在腰间，多了你也累赘。”鲁仲连大笑：“好一条腰带，系上了。”说罢展开，却是一条打造十分精致的牛皮宽盘带，两面全是密匝匝的小带，一带塞一个金饼，沉甸甸鼓囊囊，上得腰间平添了几分威武。好，田丹打量笑道：“苏秦配六国相印，也这般气象吗？”鲁仲连大笑一阵：“金不压身，学一回苏秦。”走。出得后门，老仆已经牵着刷洗喂饱的骏马在等候。鲁仲连拱手一声“后会有期”，上马去了。暮色之中，马蹄如雨，田丹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回到石屋小院，田丹下到中间大屋，这是一间整洁宽敞而又略显幽暗的大厅。两位须发花白、气色矍铄的老人各坐一张大案，面前摊着竹简，右手拿笔，左手飞快地拨弄着算器中的竹算子。田丹轻轻咳嗽了一声，两位老人没有抬头，细长的手指依然飞快地拨动着算子。田丹拱手笑道：“景郭先生，怀里先生，请先停得片刻，我有话要说。”“见过总师。”两位老人一齐抬头拱手，说话的却只有那个更显清瘦的老人。“怀里先生不见好转吗？”田丹打量着不说话的老人，关切地问了一句。“总师的药他吃得越余，已经能听见高声说话了。”景郭先生笑了：“重听难治，好在怀里兄笔快手快，精通周髀算经，足以补重听之失。”田丹看着须发雪白的怀里先生，突然高声道：“两位先生是田氏功臣，没有怀里先生之经时算计，便没有田氏今日基业。我要再言名医方士，治好怀里先生。”“总是过奖。”怀里老人一笑，抱拳一拱，声音声色阴雅的令人心痛。晋郭先生笑道：“总是有事尽管吩咐，老夫与怀里兄揣摩了一套手语，我给他打，方便得很。”“这法子好。”田丹眼睛一亮，踱着步子边思忖边道：“大事可能生变，田氏部族在齐国的大宗田产商铺许得秘密变卖，在大梁、邯郸、郢都继承的商铺与作坊也要秘密处置，每城只留一座酒肆做招牌，而后将所有的秦半两都兑成黄金，山东六国的钱币则一律兑换成秦半两，全部金钱，咸阳留30%，郢都留50%，临淄留20%。咸阳之前，周流买卖；临淄之前，应急族人意外；郢都之前，全部秘密封存。非我下令，不许以任何名目动用。两位先生，明白没有？”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靖郭先生两只细白瘦长的手飞快地翻动着，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手语打完沉重的一声喘息。宗师，目下各方头巾都将有大利可获，骤然削价变卖，实在可惜也。怀里先生满脸涨红，砰砰拍着书案，磕磕巴巴道：“宗师，至少秦国太平无事，好个大力士，三成钱周转得开。楚国商家死地，五成钱封存在那里，不是商家大忌吗？宗师莫非？”不想经商了。田丹一声叹息：“未雨绸缪，心动也。其中缘由一时说不明白。就是如此了，半年之内便要办妥，还是靖郭先生全盘操持，怀里先生报大账。”又是深深一躬：“田氏若得保全实力，摆脱危难，两先生不是大功。”说罢大步匆匆地上去了。两个老人正在相对愣怔，田丹又匆匆下来了：“靖郭先生，有件事方才忘记了，立即在咸阳铁作坊秘密定制500-700副车轴套头，要精铁打造，外形如矛头。”靖郭先生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忘记了对怀里先生打手语。四，大型兵器进献蓝田大营。田丹万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遍产聚钱，一场大战在立冬这日开打了。这场神仙难料的突兀战火是白起与魏冉精心谋划的攻魏突袭战。咸阳宫君臣四人商定大计后，白起埋头三日拟就了一份夺魏河内战事书，详尽罗列了关于这场战事的大关节。他没有将这份谋划书直呈宣太后与秦昭王，而是先来找丞相魏冉商议。魏冉正在与几名相府属吏商议调集粮草的分路协同，见白起到来，立即散了会商，请白起到书房密谈。白起径直从大袖中拿出一个羊皮纸卷：“丞相请过目。”魏冉展开羊皮纸，条缕分明的大字赫然入目：“夺魏河内战事书。臣白起启奏，山东大乱，秦国当初，楚魏两国皆为我兵锋所指，据实揣摩，首战当从魏始。魏国乃大秦宿敌，且两相毗邻，利于突袭。若能一战大胜，非但富我府库，且使我根基伸展于函谷关外，震慑山东，使之在我对楚开战时不敢驰援。为此，臣拟尽速大举攻魏，方略如左：其一，破天下常规，立冬开战，以收出其不意之效；其二，用兵河内，夺魏国故都安邑等数十城，将魏国一举压缩于河外；其三，此战举兵100,000，步骑各半；其四，此战主旨突袭八城，诸般攻城器械所需良多，请拨

0: 王室上方工匠若干，以增军营快速休憩之力。其五，此战最迟一月决之，不可旷日持久，暴食他国。其六，夺地不守，劳师无功。臣请作速调遣干练吏员若干，并酌量征发一兵，夺一城守一城，设关建制，化为秦土。班师之日，即是大秦河东郡设置之日。少上造国尉白起顿首。魏冉啪的一拍书案，豁然站起。好个白起，大手笔！拿着那张哗啦作响的羊皮纸，在厅中大步疾走了好几圈，才转过身来。我看可行，此中细节你我再计较一番，便可呈送秦王太后了。白起想请丞相联署上书，不知丞相以为如何？
1: 功劳分我一半。
0: 魏冉有些不悦。
1: 白起啊，老夫纵然强横，还有立身之规。
0: 我只是想如何能使太后秦王更有信心而已。白起笑了。
1: 丞相若对此战踌躇，联署自然也就作罢。
0: 魏冉哈哈大笑。
1: 糊涂糊涂，如何连这一层也忘了。
0: 说着大步走到书案旁，提起大笔一看，又是一阵大笑。
1: 我说呢，你这名字前如何一大片空白？好，插在前边。秦王若不赞同，由老夫说话。
0: 丞相有担待，白起有信心。
1: 打仗你是行家，老夫能做的只是替你抱后腰。
0: 魏冉摆摆手。
1: 不说这些废话，来，再仔细合计一番，县令、文吏、工匠、义兵、铁料、木料，究竟要得几多？秦王少不更事，太后可是心细如发。
0: 白起一声答应，欣然说了自己的诸般估算，两人直商议了一个多时辰，眼看天将暮色，白起匆匆走了。魏冉立即命书吏将方才开列项目数字腾清刻简，自己趁机草草用了晚饭，带着两份书简跳上摇车直奔宫中去了。三更方过，白起正在书房与国卫府署吏合计府库存储的工程器械，魏冉匆匆赶到，未及入座，大手一挥道：
1: 行了，着手办事，除了打仗，一切事老夫给你办。国卫府这摊子你还没我熟。
0: 白起精神大振，一拱手道：
1: 好，我去蓝田大营，国卫府交给丞相。
0: 说罢立即举步出庭。魏冉连忙起身赶到廊下，笑道：
1: 急个甚来，你得给老夫个话，京梅姑娘来了，叫她去找你，还是暂住咸阳？这是太后特意叮嘱，不是老夫饶舌。
0: 白起想也没想便道：
1: 大将入军无会家人，这是军法，他若来了，在这里住几日等我便了。
0: 魏冉道：
1: 知道了，你放心去，有人照拂他。
0: 白起一拱手告辞，大步匆匆出了庭院，片刻之间，前门火霹雳一声嘶鸣，马蹄如雨，渐渐远去了。魏冉站在廊下，不禁对着茫茫星空深深一躬：
1: 天降良将如斯，大秦庶民之福，社稷之福也。
0: 转身大步走进书房，啪的将一张大羊皮纸往书案上一拍。
1: 都给我听了，旬日之内务必将开列项目调集到所列地点，但有延误，国法问罪。
0: 嗨，吏员们军营将士般喊了一嗓子。白起快马东去，到得蓝田大营，天色堪堪露出鱼肚白色。进得中军大帐， 白起立即风卷残云般饱叠了一顿随时现成的军食。

几个冰冻的黄米饭团与两大块酱牛肉，又咕咚咚灌了一皮带凉开水，立即下令举酱鼓升帐。片刻之间，帐外马蹄如疾风骤雨，甲胄锵锵，脚步通通，26员大将铁柱般伫立在了大厅之中。白起一如既往地站在帅案前，拄着那口15斤重的铁鹰剑，神色肃然道：“奉秦王枢命，一月之内，我军将要打一场大仗。今日我发4道将令：其一，蓝田大营四周出入口立即封锁，着行人商旅绕道30里之外，不得接近军营。此令由赤侯营担当。”嗨，赤侯营总领处理湖高声领命。其二，蓝田大营的冲车、云梯、弓弩等已应攻城利器，务必于2旬之内查检修葺完毕，同时将咸阳上方派来的工匠整编入营，确定每件大型利器至少由5名工匠随时跟随，此令由蓝田将军担当。嗨，已经是华阳军爵位的蓝田将军米荣肃然领命。其三，步军此次全数出征，一月之内务必精熟各种攻城利器，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派定3波技艺娴熟之士兵，确保能轮换猛攻，此令由步军主将山甲担当。嗨，听说步军全数出征，须发雪白而又精瘦黝黑的步军大将山甲亢奋异常，一嗓子分外锐急。其四，此次大战出兵在10万之内，各军务必于2旬之内遴选出战精锐，届时全军精选，谁准备最精到，谁便出战。嗨，全体将领一声齐吼，大厅中嗡嗡震颤。秦人本来崇尚军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之后，更是以军功为立身根本。一听要遴选参战，大将们先自热血上涌，生怕自己被留在军营不能参战。聚将之后，蓝田大营立即紧张忙碌起来，夜间也是军灯大亮。骑兵各营先忙着勘验战马，10多名处医忙得满头大汗，骑士们分外紧张，跟在处医身边团团转，生怕自己的战马被处医按上一个大大的红病字木印。接着勘验马具兵器，举凡马身鳞片铁甲、马头护甲、鞍辔、肚带、马镫、弓箭、长箭，都要一一由军营工师验过，稍有瑕疵暗伤，立即换下或送到工匠营修补。最后遴选骑士，伤病未愈者一律裁下留营疗伤。20岁以下与40岁以上的非将官骑士也被一体留营，余下的精壮骑士再一一品评遴选。然，没有一个骑士愿意留营，一片慷慨激昂，搞得骑兵主将营报大皱眉头。步军各营则是另一番忙碌景象，从军械库拖出各种大型工程利器，工师讲说，士卒与器械重新编舞，反复操演，没黑没明地折腾起来。与此同时，蔚然督导的各路车马也纷纷赶来，冲车、楼车、弓弩等种种工程器械络绎不绝地运到，咸阳上方的300多名高手工师也随车赶来，整个蓝田大营热气腾腾，毫无冬日萧瑟气象。这一次，白起亲自坐镇步军，一一校验步军对各种大型器械是否真正精熟。战国之时，工程器械已经很是齐备，举凡被后世视为无敌利器的大型器械，大体都已经用于实战。但是由于步骑野战生发不久，骑士正在方兴未艾，列国大战多以郊野决战的方式进行，纵然攻城也往往是一城两城，且主要是敌方的都城或军资重地，真正的以一个区域的数十城为目标。

的大规模攻城战还从来没有过。正是因了这种状况，寻常大军野战都不携带大型攻城器械，尤其是秦军，长期以来的大战大多是与六国合纵大军的对阵野战。当年司马错奔袭房陵与巴蜀，打的更不是攻城战，而是野战突袭，先灭敌主力，而后迫使其逃走或投降。这种战事经历使秦军对大型攻城器械必然有所陌生。河外大战后，白起雄心斗长，敏锐察觉到秦国大举东出的时机已经到了眼前。就在他被擢升为国尉后的第一时刻，也就是他回眉县的那个晚上，他向国尉府发出了第一道命令，三日之内查清所有府库的攻城器械。急至匆匆回到咸阳，国尉府长书给他送来了一卷清单，赫然开列着秦国军资库五座，攻城器械主存岳阳，大体完好，良工修葺后可用。数目如左：冲车共32辆，焚温12辆，木牛车20辆，楼车8辆，潮车4辆，望楼车4辆，炮车300座，飞翼连弩120座。绝张弩5000，臂张弩10000，3000在军，猛火油8000桶。正是心中有了底数，白起才精心谋划了这场一举夺取河内的攻城大战。对于战场事，白起的精细是惊人的，他从来不以敌方有各种缺失而掉以轻心，宁可以敌方强大为既定事实，周密做好各种准备。目下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步兵将士必得全面精熟这些久违了的大型器械。大型器械的使用难处不在技巧，而在协同配合。因为这些器械中除了臂张弩与绝张弩是单兵操纵，其余每件都是数十数百人协同发力，但有凌乱便大失威力。一辆冲车，车上甲士连同推车冲锋的士卒至少100人以上。一辆发石炮车，需80余人在一瞬间同时猛力拉绳，加上运石与保护，几乎200人队。如此等等，若无严格操演，必定是气为人累，不定还窝了大军战力。白起心中有底的是，秦国新军自练成以来，无论是商军、车英还是司马错，每一位统兵大将都注意训练结阵配合的战法。其根本原因在于秦军兵力始终处于劣势，必须依靠快速灵动的整体配合，才能战胜每次都多出数十万兵力的六国大军。于是秦军便有了整体结阵协同作战的传统，无论是骑兵、步兵，只要不是单兵，都有一套长期形成的在各种情势下作战的大阵法、小阵法。正是有了这种传统，如今在一个月内要使步兵以大型器械为中心，练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破城战法，才成为可能。虽则如此，白起还是亲临步军，亲自看、亲自做，仔细品评每一种利器的威力，与将士们一起商讨如何做得更好。白起出身行伍，对步兵、骑兵的每一种技艺、战术、战法几乎都是炉火纯青，更兼天赋异禀，性格沉稳，每一种战法都能更上层楼，提炼出更加切合实战且威力显著提高的战法。也正是这个原因，白起虽然年轻，但在军中却深得将士敬重与信任。他亲自坐镇，士卒非但不拘谨，反而是士气更为高涨。大教场摆满了各种大型利器，一色的精铁打造，当真是赫赫壮观。第一是冲车。冲车是古老的攻城器具。西周做殷商诸侯时，周文王攻打崇氏邦国使用了冲车，
才攻克了那座坚固的石头城。到了战国之时，冲车已经变成了以精铁制造的重型利器，实际上冲车便是一种变形战车。汾温、木驴、木牛车都是冲车的一种，大体都是铁铸车棚、铁铸车辕，下装铁轮，内藏甲式推动，猛烈冲击城墙。其次是楼车，楼车是攻城时用的瞭望车，车顶高悬望楼，状如鸟巢，时人呼之为巢车。后世《通典·兵典·攻城战据篇》记载的巢车形制用途是，以八轮车上竖高杆，杆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杆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九尺，有12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环城而行。实际上便是攻城指挥车，这种楼车在春秋时已经普遍使用。晋楚鄢陵之战，楚共王与太宰亳州离同登楼车瞭望敌城，留下来一段佳话。最大的巢车可以高达10余丈，比寻常的城墙还要高出许多，由是也被人称为云车。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太担心的事儿。
1: 嗯，那如果他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那如果这个结节小于6毫米需要担心吗？
0: 要注意，非常注意，因为它
1: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的，
0: 走两条不同的思路。低风险人群小过6毫米我们根本就不关注。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采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

0: 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四个专项行动加三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三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性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1: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2: 聚焦三农，
0: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5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5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3: 头茶是差不多是3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高效化不会影响那个草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又烧掉，那高效不会烧，另外的话产量这个高效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

0: 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1: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会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一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两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2: 乡村采风，
5: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6: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5: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

0: 现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4: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5: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4: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6: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椌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7: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4: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8: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

0: 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

0: 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4: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5: 对，特别脆。
4: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6: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7: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8: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7: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9: 非常漂亮，
10: 控制的非常好。
7: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8: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7: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伤者中包括儿童，乙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乡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莲。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25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数贸会观察从展品到商品，浙江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2: 中国车加速驶向全球，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

0: 翻倍。
1: 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成果发布，发现三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
0: 爱之名古物亚运会赛程过半，浙江运动员已创境外亚运会最佳战绩。
1: 国内外新闻，
0: 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调整预约日期范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表示海峡需恢复到战前状态。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本届数贸会具身智能产业正经历从展品到商品的蜕变，浙江企业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与产业链生态企业共同发力，加速技术转化闭环的形成。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本届数贸会，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有点忙，他们的清洁机器人在展会期间上了热搜，专门来展位上咨询的人多了不少。线上线下，大家最关心的是机器人能否真正上岗工作。与机器人一同现身展位的杭州余杭街道塔山公厕保洁员魏永华对这位机器人同事赞不绝口。
4: 原先我自个儿干三个小时的活，现在有他我就1个多点的活。我派他小便器和的蹲坑马桶，我就一溜都给他点到那儿，他就一气儿就自个儿就去干去了。我就干我的，他整完了他走了，我随后我到这清理一下子就干净了。
3: 公司联合创始人周勇说，去年底开始产品已经陆续在杭州的公厕投入使用。
5: 已经100多台以上现在在杭州已经在继续工作了。我们现在目前手上本身的印象订单已经到了5个亿了。但他们今年呢是进行批量生产的年段。
3: 跑得快的公司已经拥有了将技术转化为订单的先发红利，而仍处于孵化阶段的项目将技术与场景紧密结合，用解决痛点来打动用户与投资人。家庭服务赛道细分场景众多，在数贸会上热度居高不下。盛建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带来的爱助 AI 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利用 AI 及语

0: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魏振宇说，
1: 我们的机器人要在执行这些任务和动作的同时，要保证不损害到人类。对，这是我们觉得未来进入家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难点吧。
0: 目前浙江已集聚18家整机企业、130多家核心零部件厂商，形成覆盖整机、零部件及软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在具身智能企业百花齐放的当下，利用各自技术长板实现生态链互补，成了企业解决难题的重要途径。作为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提供商，杭州汇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带来了 AI 电子皮肤的全新应用。用户轻轻触碰机器人的脸颊，它就会做出眨眼、歪头等拟人化反应，让具身智能产品变得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公司市场经理杨子浩说，
1: 相比传统仿生人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面部触觉识别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是处于工程样品实样，我们短期内就可以做到这个批量生产。
0: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机器人从秀场到工厂仍需克服单机成本高、智能水平有待提升等行业难题，但通过行业协同放大生态优势，商业化落地的进程正不断加速。
2: 在它面向这个工业场、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家庭里面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看到这还是需要这一个不断突破的这个领域，是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这个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不是补短板，而是拉长自己的这个长板。因为大家是一个生态，你自己就是一棵树，那有土壤、有阳光和雨露，那大家一起把你这个来做。
3: 不少初创科技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面临缺少抵押物、盈利尚未兑现、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银行和创投机构纷纷拿出新方案，通过投贷联动、资本加场景等多元模式，为科创企业送来金融活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在数贸会农行展厅，航天科创企业星众空间带来即将在四季度发射的农航创新号 AI 微纳卫星。公司董事长白瑞雪说，研发阶段重投入轻资产是航天科创企业的普遍现状，公司顺利获得农航千万级授信，解了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5: 初期的开发阶段是非常非常花钱的，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跟银行的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畅快，在一个月之内吧，就把这个授信的整个流程完成了。
4: 单纯的短期信贷只能解一时之困，如何陪伴科创企业走过整个成长周期，成为金融机构探索的方向。2024年，农行搭建股权直投加债权配套的投贷联动服务闭环，设立千帆启航 AIC 试点基金，股债并举，为科创企业输入长期资本。本届数贸会上，农行还首发投易贷、科创基金投联贷两款新产品，把股权投资评估逻辑融入银行授信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陈斌说，
6: 简单来说呢，我们不单纯的在看企业有多少资产，而是在看技术有多大价值，帮助企业把无形资产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让那些还没盈利、缺少抵押物但潜力巨大的企业也能拿到银行的支持。
4: 在本届数贸会上，百家创投机构与百个优质科创项目完成对接，耐心资本成为全场高频词。无论是银行的投贷联动，还是产业创投的资本叠加，都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堵点。浙江一家获得了2000万风投意向的科创企业负责人张小杰说，
7: 整体的投投联动进来以后，别的企业很多的一些资金对我们后续的一些帮助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4: 在数贸创投日现场，浙江省海港集团旗下海港创投加入数贸创投专委会。不同于普通的财务投资，海港创投走出了一条带着场景找技术的产业投资路径。公司副总经理倪佳璐说，
8: 更加关注的是港口它在智慧化、绿色化还有平安化方向的转型，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人工比较危险的作业场景。2年不到时间，我们是投了8个项目，目标总规模是50亿，担当起这个耐心资本。像我们强有基金的话是5+3年，企业有没有核心的技术壁垒、竞争优势，能不能产业化，8年嘛，然后现在也能看出一家企业到底能不能跑出来了。
9: 在数贸会数智文娱展区，一大批数字文化产品 AI 新技术集中亮相，为文娱娱乐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来听这

0: 央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走进数字文娱展区，一套战国礼乐数字展演装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随着影像徐徐铺开，边钟边磬剑鼓一一浮现，鼓乐声响起，战国礼乐场景在数字空间缓缓重现。现场观众张轩宇竖起了大拇指。
2: 在音乐响起来的时候，这些文物也在里面，就是栩栩如生的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沉浸感特别强。
1: 整套展演的视觉和音乐创作全都依托 AI 技术来完成。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李秋晓说，
3: 视觉还有音乐我们都是用了 AI 技术完成的，并不仅仅是创作效率和经济成本的一个节约，更多的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的这个数据。
1: 从传统礼乐活化到科幻 IP 的沉浸式体验，展区里山体宇宙带来的 VI 互动体验让不少科幻迷停下脚步。来自上海的游客徐晶晶戴上 VI 眼镜进行体验，她说自己就像穿越进了小说剧情，以第一视角亲历书中的经典片段。
4: 现在在一个山里面，然后有岩浆啊，然后我现在在一个升降梯上面。
5: 那种沉浸感强吗？
4: 很强，会恐高啊。你之前看书的话，你只是一个你脑补的想象，能实体的体验的话，那肯定是还是非常新奇。
1: 三体宇宙次元互动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片人蔡迪说， VI 互动就是希望打破文字阅读的边界，让观众真切感知小说构建的世界。
6: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通过电视剧也好，或者影视这些内容也好，大家只是看到了三体里边的一些恒纪元乱纪元脱水，那如何是让观众真实的感受到这个感觉，其实是我们一直想探索。
1: 除了沉浸式 IP 体验，华数也在展台集中展出 AI 计算底座、磁源集成运营平台等一系列成果。展台现场工作人员沈楚英说，这套体系深度融合中华文化基因，把博物馆非遗的各类素材经过精准标注落地到 AIGC 创作、 AI 导览等各类实际场景。
4: 基于这个底座呢，汇聚了像文化、文旅、视听等等的多元异构数据，像这种吴越文化的丝绸纹样等等，这些数据它其实就是来源于像丝绸博物馆的，经过我们的标注精调之后，最后是大模型生成的内容，它就是准确的。它主要就是赋能于我们的视听这种 AIGC 内容创作。旅游的话，那么它就会做一个 AI 智能的导览语音讲解。
7: 我升级当爸爸了，
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9: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9: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1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江经济新观察。
12: 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是杭州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七个重大突破之首。记者探访杭城多家智能穿戴企业，发现从脑机接口到 AI 眼镜，从康复外骨骼到登山助力设备，杭州的硬核科技正在从实验室走进生活，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3: 在杭州一家康复中心，一名中风患者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戴上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运动功能辅助系统设备，耳环形状的设备捕捉大脑发出的微弱信号，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瘫痪多年的手臂缓缓抬起。柏林脑机董事长马三光说，
14: 中风以后啊，医学上面有一个叫六个月的黄金康复期，超过一年了，超过两年了，还有没有效果呢？从传统的医学来讲，认为没效果了。就是我们 C 端的设备啊，交给了杭州的几个志愿者，你在家里试用。其中有一个患者中风14年，他发病的时候大概是20岁出头，因为他年纪大，当有了新的设备，不断的去激活他大脑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收了很好的效果。
13: 与传统的被动康复不同，患者佩戴手环采集大脑信号。系统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手臂运动，大脑全程参与其中。马三光说，在浙大二院、浙江医院等医院的144例临床试验中，大部分患者使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
14: 每天每个患者训练半个小时，持续训练时间大概20天，大部分的患者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训练时长提升到60分钟， 平均的见效时间是5天。一个就是中风患者第一周过来反馈说，他说我以前早上起来伸懒腰的时候，我手指尖没感觉的，但是我现在手指尖开始有感觉了。
13: 这款设备 C 端售价4万多元，不到美国同类产品价格的1/10。企业还计划通过租赁、社区康复驿站等方式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杭州已将智能穿戴设备列为10条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终端赛道之一。上半年全市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近300%。在另外一家杭州企业零半科技的门店里，市民周怡兴正在柜台前试戴智能眼镜，镜片上实时显示出翻译的内容。
5: 我觉得它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要用到讲解词，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讲解提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
13: 店长袁帅说，
15: 很多消费者都是慕名而来，然后销量的话也是70%左右，因为我们有15%的国补，以及客流量的话进店同比增长30%左右这个样子。体验比较多的功能的话，就是我们的提词器、翻译，还有我们的导航以及我们的 AI 问答等等。
13: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杭州泰西智能则正在改变人们行走的方式，企业专注于研发轻量化外骨骼设备，今年6月发布了第二代消费级外骨骼银月 X1，重量仅相当于3瓶矿泉水，可折叠塞进背包，价格拉至1万元以内。创始人梁林超介绍，目前产品已在山青山、五台山、黄山、长城等多个景点铺设，景区代理商2-3个月就能回本。除了景区租赁， C 端用户买回去的也不少。
16: C 端买回去的话，一小部分是运动人群，还有一些是老年人群，还有一些是一些行动力不方便的一些人群，帮助他们能够走路的时候力量更强一些，可以抬更高一些。主要还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让你走路更轻松，或者说能够腿抬更高，然后可以力量更强一点。
13: 从帮助中风患者重新抬起手臂，到让登山者走得更远，再到让信息在眼前自然呈现，杭州的智能穿戴设备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当 AI 真正穿戴在身上，它就不再只是技术，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1: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宁波是全国主要汽车出口口岸之一。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和货值同比增幅都接近10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7: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的中信港通汽车装箱作业场地，工人们熟练地将一台台新能源汽车开进集装箱，等车辆完成定位后，再放好三角木，并用带有保护套的捆绑带为轮毂加固绑扎，防止汽车在集装箱内移动。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场地负责人张建东说，这批车辆很快就要装船出海了。
18: 这一批新能源汽车一共有300多辆，完成海关监管查验，放行后将装船运往德国威廉港。
17: 梅山港区坐拥浙江唯一的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已与集装箱码头协同运作，可同时处理滚装船、框架箱、集装箱3种整车运输方式。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说，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强势崛起，如今梅山港区每天差不多要承接10个品牌的出口任务。
19: 今年以来啊，经由我们场地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订单拍得很满，最考验的呢就是船期安排与通关衔接的这个协同效率。海关推出的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这一系列的便利措施，让出口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呢周转也更快，客户的国际履约体验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7: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同比增长99.1%，出口货值达到342.2亿元，同比增长95.5%。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管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
20: 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的汽车当中有超过80%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些车辆主要销往巴西、欧盟、阿联酋等地，其中出口巴西和欧盟的货值金额分别同比增长了166%和191.5%。此外，对英国的出口势头很猛，货值同比暴增了将近14倍。
17: 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次多、船期紧的特点，宁波口岸的监管服务也在推陈出新。 比如通过智能手段完成轿运车的快速识别和自动验放，加强与车企在碳足迹认证、海外合规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合作等等。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官员张天心说，
2: 建立了重点企业联系机制，及时解读欧盟、巴西等主要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由此来助力中国车更顺畅地驶向全球。
12: 千项技术进企业集群促转化启动仪式暨机器人产业联盟接榜挂帅活动近日在杭州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31项技术供给、34项产业场景需求和59项先进试用技术成果。其中，首批机器人领域接榜挂帅榜单覆盖绿色化工、智能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领域。供给端汇聚了3项国际领先、8项国际先进、20项国内领先的技术成果。需求端精准锚定高危环境巡检、仓储物流、视觉质检等生产一线的真实难题。首批先进试用技术成果供给清单覆盖人形机器人、医疗康养、传感器等15个细分领域。59项成果中，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成果占比超过40%，串联起从关键部件、软件算法到整机装备、系统集成的完整技术链条，集中展现了该领域技术的先进性与成熟的产业化潜力。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0: 红山之情代代相传，这两天西子湖畔的杭州植物园内承载中美关系破冰之旅记忆，寓意中美两国友谊绵延不断的北美红山再次受到广大市民游客的广泛关注。来听报道。
17: 正值中秋假期，杭州游人如织，从杭州植物园南门沿着主干道步行约300米，一棵被六角水泥护栏装点的北美红杉格外醒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留念。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北美红杉来自尼克松家乡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古老高大的树种之一，将其作为国礼，寓意中美友谊绵延不断。据记载，送来的是3年生的树苗，高2.4米，干枝径约11厘米。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红杉树被种在了杭州植物园。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首席翻译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先生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杭州与尼克松总统一起，是在1972年。送北美红杉的原因是浙江本土有另一种不同的叫黎明红杉的树。”如果把中美关系比作织物，这便是编织与织锦的基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双方才能创造出更丰富的纹理。这种关系的基础极为稳固，难以瓦解。随后的岁月里，作为中美友谊象征的红杉树受到了各方关注。1982年和1993年，再度访华的尼克松还特地去了杭州植物园看了红杉树。他说，红杉可活2000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要像红杉树一样永存。如今这棵红杉树枝繁叶茂，杭州植物园讲解员沈一婷介绍，
22: 这棵红杉树呢所培育出来的幼苗啊，现在已经在全国，包含像浙江、上海、江苏、云南、甘肃等20多个省市内进行栽种。
12: 创客天下，航向未来。2026杭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杭州收官。16支顶尖团队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多个优质项目中脱颖而出。经过多轮路演答辩，基于 AI 辅助的全球首创新靶点口服减脂药物研发项目斩获大赛一等奖。经初步接洽，16个总决赛项目中已有13个表达了明确落地意向。据了解，本届大赛聚焦杭州奋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这一首要任务，设立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先进产业3条赛道，覆盖 AI 算力加数据、具身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大赛同步开设西部振兴特别专项赛，专门为早期小规模及 OPC 项目开辟申报通道，重点挖掘具备国产替代、产业化前景的硬科技项目，面向全球广发英雄帖。 总决赛的16个项目中，超七成将人工智能作为核心技术或赋能路径，主攻类脑芯片、红外探测芯片、

0: 靶向、药物等关键领域。总决赛现场2027年度大赛正式启动，将持续集聚全球科创资源，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来杭发展。
1: WIPO Green 绍兴城市加速项目日前在绍兴启动，绍兴成为我国首个加入该项目的地级市，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开展的第五个城市。WIPO Green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3年提出，旨在搭建绿色技术供需桥梁，在线数据库已收录超14万项绿色技术需求和专家信息。启动仪式上，绍兴城市加速项目专属网站上线，并发布首批绿色技术供需清单。未来，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将以绍兴项目为支点，推动国际绿色技术引进来，浙江绿色技术走出去，以知识产权支撑双碳目标，提升重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质效和国际规则话语权。
0: 为期三天的第31届中国五金博览会昨天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据了解，本届五金博览会共有国内外1600多家企业参展，永五进区域以外参展企业占比达 73.3%， 展会展出面积近9万平方米，展出产品涵盖电动工具类、工具五金类、日用五金及五金电器类等七大类。本届博览会专门在展馆内开设国际采购对接专区，展会期间五场国际采购对接会将轮番开展，为企业搭建起与全球采购商面对面交流的高效平台。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中国科协2026开放合作月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 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10年老店，耗量景点，
2: 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 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宇安公司成功研制消防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书香半月，雅颂中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实现一项技术突破，由企业自主研发的行业首套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完成研制，并成功搭载至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实现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从预设运行向智能运行自主性化的技术跨越。在宇安消防公司产品展厅，记者见到了这款搭载专用大模型的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它通体洁白，呈小巧的桶状，仅有成年人两个拳头大小，重量不足一公斤。看似简约的机身内，却集成火源探测、智能定位、定向喷水、远程监测等多项功能。小小设备蕴藏着强大的防消一体化能力。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
10: 目前我们这个美国的发明专利和俄罗斯的发明专利已经到了，国内的是实用新型专利到了，那么欧盟的专利呢现在在路上。因为我们这个是做全球专利的，叫我们的设计的叫全自动全智能。
2: 市面上传统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设备依靠出厂预设程序运行，识别逻辑固化，无法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电焊光、紫外灯光等各类环境干扰源，误爆误喷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行业共性痛点，宇安消防公司展开技术攻关，专项研发全新消防定位灭火系统专用大模型。杨国建：
1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加载的这个大模型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把这一些叫干扰源给避免掉，把这些非火灾的这样一些特征信号啊给排除掉，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误爆误喷的现象。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在技术上面啊它是很难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花了这个很长的时间，这个团队去攻关，最终的话呢把这个专用大模型呢把它开发成功了。
2: 依托海量环境场景数据训练而成的大模型，可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数十万种环境干扰样本，从根源上大幅降低设备误判概率。工作人员还在测试间点燃煤气灶制造真实火源，安装在2.8米高空的智能喷淋设备毫秒级感应预警，30秒内自动完成火源定位、瞄准出水、定点灭火全套流程，智能精准高效的灭火效果可观可感。据介绍，该套搭载大模型的智能喷淋设备可直接接拨民用自来水管网，无需搭建复杂消防管网，适配旅店、民居、沿街商铺、小微企业等九小场所，有效补齐小微空间早期火灾防控短板。杨国建：
10: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去优化提升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现在才是一个开端未来的话呢我们接下去会做这个整个建筑消防的这样一个 AI 的体系。
2: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
9: 游客胡淑仪。
11: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

0: 山野间的气息。
1: 游客周莹莹，
0: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1: 桃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桃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沧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桃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2: 我们也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桃源口猕猴桃。
1: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周超南报道。9月23号下午，第四期江山健康大讲堂举行，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纵深推进健康江山建设，普及科学健康理念，全面提升干部健康水平。现场，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徐爱燕、神经外科主任杨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海龙三位专家分别做专题授课。其中，徐爱燕带来“胸痛了怎么办”主题讲座，围绕胸痛识别与应急处置、冠心病预防、心肺复苏实操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杨凯结合临床案例，介绍了心血管疾病的识别、急救与预防等相关知识，提醒大家做好三高管控，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王海龙则重点就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病特点、各类外科手术方案及脑卒中高危因素等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大家掌握卒中早筛早防相关知识。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讲座内容详实通俗易懂，既有专业严谨的理论阐释，又有贴合日常的实操方法，干货满满，指导性强，令人深受启发，收获颇丰。江城台记者周超南、毛梦瑶、周更报道。无障碍设施建得好不好，用得顺不顺，残障人士最有发言权。近日，市残联组织8名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开展实地体验活动，为完善无障碍设施把脉问诊，让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更贴心、更接地气。在位于西山海会寺旁的游步道上，3名残障人士分别推行不同型号的轮椅，尝试通过一处无障碍非机动车限行栏杆。无障碍监督员何建新：
3: 这个无障碍是里面是按图纸啊，按图纸设计的，理论上是可以过的，但是真正过起来呢，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我感觉设计稍微宽松一点最好了，还有实质是我们让我们体验一下最好的。
1: 这处游步道此前已经完成改造，在通道处设置了3个石墩，结果轮椅被挡在了外面。2025年底，市残联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的反馈，第一时间对接相关主管部门，移除石墩，换上无障碍限行栏杆，于2026年年初完成升级。在这次回头看中，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尽管整体通行体验有所提升，但部分型号的轮椅因座位较宽，在通行时仍显困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楠：
4: 电动轮椅它相对说体积会大一点，就是没有那么通畅，可能还是要人帮忙的。那就是后续我们还是要改进，联系他们改进的。
1: 随后，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们又来到梅泉书院，重点体验无障碍卫生间的使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设置可活动扶手、适当移动马桶位置等整改措施。
3: 扶手如果活动的，我们的这空间会大点。这个马桶应该是不要放在中间，放在稍微放一边一点。一边的我们一个轮椅会进得去嘛？对，进得去我们就有办法上厕所了，是不是？
1: 据介绍，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由残障人士代表及其家属、市残联工作人员共14人组成，常态化收集日常无障碍设施的使用难题与优化建议，每年开展4次集中实地排查活动， 全方位摸排商超、景区、步道、公共场馆等地的无障碍设施。截止目前，这支队伍已开展十余次体验活动，反馈的多项关于无障碍设施使用的难题均已得到整改落实。通路门滨水无障碍坡道的建设是广受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点赞的成果之一。
5: 这边我们以前下不来，现在改造好了，我们长期人都能到下面来钓钓鱼啊，那个看看水。
1: 此前这片滨水区域没有无障碍通道，残障人士只能望河兴叹。改造后，一条平缓顺畅的坡道直通河边，特殊群体也能轻松抵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楠：
4: 我们的这个初衷呢，就是说想要让我们的残疾人能够更好的出行，能够更好的办事。那我们残疾人呢，也是有这种平等的融入我们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嘛。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建设呢能够更加的好。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戴奕晨报道。中秋是藏在诗词里的节日，9月25号，书香伴月雅颂中秋经典诗词千人颂阅读活动在江山市图书馆举行，众多市民齐聚市图书馆，以诗为媒，以颂寄情，感受传统中秋韵味。上午9时，市图书馆门前的空地上，静夜思、登鹳雀楼、暮江吟等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声声入耳，市民们踊跃抽取诗歌题目，或朗诵或背诵，以真挚的情感诠释诗词意境。小朋友杨念周：
6: 我今天背的古诗是《登鹳雀楼》，我非常高兴，我还领到了一个小娃娃。
1: 小朋友陆芷瑜：
7: 我本来是来这里做作业的，然后去看书的途中，然后听到了这里有个活动，然后我就下来参加了，心情非常好。
8: 为什么？
7: 因为我在大家面前朗诵的诗词，还获得了一个小娃娃。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开展，市图书馆围绕中秋、月亮以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主题选取诗词，旨在让各年龄段的读者和游客都能参与到诗词朗诵中来，歌颂祖国，共赏中秋。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9: 我感觉的还挺好的。那我们像我们9点钟开始到我们1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也有近100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是以朗诵那个为基础，那如果会背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更欢迎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结合这些传统佳节举办相应的阅读活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 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